美中看到的是我们的儿童组的预赛一车手已经是进入到了赛道，前面的车手速度提得很快，正式开始比赛。一号弯过来，一号弯所有的车手都能够顺利的通过。一号弯过去到二号弯前面是一个非常长的直道，二号弯是一个很大的回头弯。二号弯出来之后呢，第一位应该是 Mark 的位置没有变化，张世坚这边呢是起步稍微的慢了一下。四五六的三台车现在在五号弯下坡的地方争夺位置，大家都走内侧的线路。在今天的这一节的比赛发车中啊，我们的33号车手韩昭呢是从最后来进行发车的，他现在是从最后发车已经上到全场第15的位置了，而且跟前面的车手的距离非常的接近。韩宇辰再一次的去内线尝试了一下，但是没能成功。十二弯的内侧，两台兰德诺里斯并排出发，韩宇辰留外前面的领跑的两台兰德诺里斯在大直道出来最后一弯的时候呢有一个碰撞，两个人在这边都丢了大量的位置，而从第三上来的韩宇辰呢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直接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身后徐希哲跟刘靖宇只能是暂时跟住。好，八号弯张世谦把内线丢出来了，五号车手徐希哲又重新来到张世谦的前面，三四的位置又一次的交换。徐希哲在前面稍微的走中线，但是出弯之后呢走的走宽了，跟张世谦两个人并排出弯，进入到六号弯，接着六号弯是一个上右手弯，徐希哲还是走到了前面。最后的几个连续弯继续走小线，九号弯出来，好，应该是可以守住了。而在前面韩宇辰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我们这个周末的第一节预赛儿童组预赛的胜利，马哈姆的拿到第二的位置，徐希哲拿下第三，张世轩第四。我们的第二节的比赛成组的预赛二呢马上将会开始。按照昨天的排位赛，203孙一北和224244唐子轩，这是在头排的两位，费耀石在第三的位置，赵子林在第四发车。再接着第五呢是 Ren C， 然后张小贤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呢是一个90度的左转，在二号弯前面还是有一个小直道，前面的发车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号弯进弯的地方呢有不少的车手在争抢，从后面出来之后应该是孙一北这边的位置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前面的三位带的速度仍然是非常的快，第四的车手呢是200号赵子林，费耀石现在在追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孙一北跟唐子轩现在在前面的几圈应该是可以来配合一下，这边呢大家都没有去尝试进攻跟防守，所以两位的速度会带得很快。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跟前面的车手差距有一点大，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超过一秒钟的位置了。第四是赵子林，然后是张小贤在第五的位置， Ren C 在第六。从第四的位置，第四到第十四，这边有十台车在一个非常窄的火车区间之内，争夺的焦点仍然是在五六七八九十的这个区间内。张小贤跟米希朗在三号弯前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争夺，两人都要去往内线挤啊，但是在入弯的地方呢又拉回到了行车线上。张小贤看起来是摆脱了身后的火车的纠缠，十二位是在四号弯内线进攻赵子林，两人在外线并排，两人有一个碰撞，赵子林的鼻子呢是直接飞到了天上，十二位是从三号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两人的这次的争夺啊又是以另外的一次碰撞结束。前面的三位看起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小贤的第四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稳固，第五呢是米希亮，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六。现在看看身后刘思伦还有赵云清、贾占斌几位有没有进攻的机会。赵子林的这个前面的鼻子是歪的，这个应该是会影响一些啊他在直道上的速度。来关注前面，任在最后的两圈八号弯没有防守住，内线丢了，直接过去了两位车手，但是我们在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还有费尔石三位已经是冲过了格子旗，孙一北最后带开唐子轩 1.2， 费尔石呢仍然是在两秒钟之后，然后张小贤在第四的位置，米歇朗到第五，赵子林到第六。全杯的 U9 和 U12 的两个组别一共八位车手，现在正式的开始他们的预赛一。张世轩再一次的举手让整个队列的速度慢下来，但是看起来这个速度提得非常的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所有的外侧的车手往一号弯的内侧去压，张世轩拿到了领跑的位置，吴正好
从一号弯出来之后是连着掉了两个位置，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二号弯前面张世

轩在走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弯出来之后，张世轩内线没有防住，有两台车都过去了，张世轩掉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一次我们发车之后啊，头牌的两位车手都掉了位置，现在前面的两位车手在这些弯道的仍然是连续的争夺。五号弯的时候，徐希哲跟23号车手张佳喜又一次的换位，一二的两位的车手多次换位之后呢，我们的三四啊还是没有跟上来，娄思成跟曾耀章仍然是跟前面两位车手有点二点三的距离。不过从九号出来之后呢，看起来三四的距离跟一二呢也差不多接近了，但是徐希哲跟张佳喜最后一个弯五号弯十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张佳喜23号车手在领跑，五号车手徐希哲在第二，我们刚才在第三第四的两位车手现在也跟上来了，马上将会是四位车手来争夺领跑的位置。56号车手在12弯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内线，超过五号车手，这是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234挤到一起之后，我们现在来看23张佳喜有机会在前面可以带开，曾耀章三号弯的内线跟55号车手娄思成并排，四号弯娄思成仍然是在内线，三弯出来之后娄思成到第三，曾耀章呢掉一个位置到第四，吴正浩现在在第六的位置。前面的四位车手频繁的换位之后呢，身后的5、6、7、8现在也跟进来了。娄思成二号弯进弯的时候也是走小线，三号弯这边呢来看一下，这边两人都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56号车手四号弯这次也没有尝试，娄思成也是往外线稍微往内偏了一个车身的位置进弯，有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徐希哲在八号弯也是走比较小的线路，九号弯有一位车手冲出了赛道，这是56号车手曾耀章，刚才在二号弯超车没能成功啊，这次九号弯呢也是走大了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他跟前面的争夺的集团啊基本上呢是拉开到两秒钟以上了，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最后的上坡的这一段，五号车手徐希哲的上坡的这一段，九号弯的时候内线丢出来了，58号车手娄思成抓住机会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现在还有十号弯前面的这一次啊，这一次十号弯呢娄思成没有抓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谁先过弯。两个人只有0.025的距离，非常非常的接近，不过最后还是徐希哲呢是在第二的位置稍微的靠前一些，娄思成是拿到第三，而我们在前面的张佳喜23号车手则是拿到了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大师组的预赛一马上将会开始，那第一排是卢飞和易家俊，第二排呢是吴守成和陈大新。最后一弯出来之后缓慢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卢飞的发车看起来是不错，但是易家俊这边呢是发车之后一号弯出来掉到了身后的队列里面，陈大新有机会在二号弯的内线去尝试一下，距离是稍微的不够。吴守成从二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外面的草地，拉回来之后掉到陈大新的身后，三号弯前面呢稍微防守一下身后的是高杰。前面的两位呢现在尝试的在带开，四号弯这边呢有车手去尝试内线，出来之后呢大家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二号弯的前面吴守成这一次二号弯的内线进攻，这一次的进攻成功了，出弯之后呢吴守成到前面，但是他的出弯呢走的线路稍微宽了一些，陈大新出弯之后还是在内线上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两个人并排过三号弯。四号弯的内线吴守成再一次的进攻，这一次陈大新往内线压了一下，但是没有压住吴守成，出弯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五号弯下坡的地方，吴守成这一次是有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吴守成没有刹住又走大了，陈大新是超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但是高杰也是抓到了这一次的机会去尝试超越吴守成，不过呢高杰这个位置呢不太好，被吴守成和陈大新夹到了中间啊，他是稍微的减速了一下，是又丢掉了一个位置。肖文汉上到了高杰的前面，在后面的集团是到前面，吴守成再一次在二号弯出来的小车道上拉开，要去找陈大新的内线，再一次的四号弯的内线，再一次跟陈大新两个人的弯形并排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似乎是有一个小的接触，吴守成出来之后举手表示不好意思，但是在五号弯下来之后吴守成还是成功的超到了陈大新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陈大新掉到第四，现在是向文汉在陈大新的身后，高杰跟在向文汉的身后。高杰八号弯内线超过肖文翰，不过呢出弯速度走大了，九号弯出来之后呢肖文翰还是在他的前面，肖文翰九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往内线去压，十号弯继续去压位置，四台车九号弯两人线路差不多，卢飞在前面的动态非常的稳定，方向盘呢没有任何的摆动，前面两位车

0: 选手六七号弯上来，卢飞呢在七八的这一段开始走内线了。虽然说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进攻啊，卢飞还是在最后一圈走了一个标准的最后一圈的防守。好，十号弯，长弯右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棋为卢飞摇起，恭喜卢飞拿下这一节的大师组预赛一的胜利。今天早上的最后一节比赛，青少年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先来看一下发射的顺序，根据昨天的排位赛的情况，Corin Garrow 是拿到了杆位，马明谦在第二发车，第三呢是 Danish Ari Chen， 然后第四呢是 Michael Vino， 在第四啊，第五呢是 Promised， 第六呢是116文玉博。进入到发车直道，我们来看一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发车之后，也是大家迅速的去抢一号弯的内线，前面的两位车手从内侧的车手呢还是要更快一些。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整个第一集团大家都还是在抢，二号弯这边仍然是大量的车手要去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Conrad Garrow 能不能压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142的车手是 Danish Evan， 也在守住自己的位置。而我们在头牌的另外的两位车手啊，马明谦跟傅汉之啊，现在还是在后面，应该是有掉了位置的。玩完下弯的下坡的地方，199马明谦应该是有拿到了一个位置，跟 Michael Vino 在争夺。再一次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几位的变化仍然是不大。马明谦呢现在有在接近前面的车手，而我们领跑的车手 Garrow 这边的带开现在接近有半秒钟以上了。Danish 在第二的位置呢啊被拉开到了 0.6， 然后呢跟 Michael 然后马明谦这边三位车手呢组成了一个三人的小组。在上一圈马明谦在第四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 49.7，马明谦身后傅汉之跟曾思涵，两台 Tonica 在大直道的差距是最小 0.126 的距离。曾思涵呢这一次我看看要不要动手二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在内线和傅汉之并排出完之后，曾思涵提升一个位置上到第五，两人应该还可以继续的配合一下，继续去追前面的马明谦。差距呢是从前面三个人是基本上在一起啊，现在已经扩大到接近一秒钟的时间了。马明谦呢是可以跟住前面的两台 Tony Danish 跟 Michael 的赛车，而傅汉之跟曾思涵这边掉的速度比较多，现在一二三四距离都拉开了。马明谦超过 Michael 之后呢，两人的距离也是迅速拉开，现在来看期待一下马明谦接下来的速度有没有机会去再一次的追进 Danish 二三的位置。前面的九位车手啊距离都拉开的比较多，我们从第九开始 Nevin 胡佳宇 Nancy 这边呢三位车手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距离很接近。比赛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马明谦和第二的 Danish 的距离呢仍然是有 0.6 秒钟，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机会再去做进攻了。Conrad Garrow 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将可以拿到这场青少年组预赛一的胜利。十号弯的出弯非常的稳定，格子棋为 Conrad Garrow 摇起，恭喜我们这一场的青少年的预赛一胜利者109号车手 Conrad Garrow。 第二呢是 Danish Evan Chen 落后两秒钟拿下第二，马明谦最后呢是追到第三，跟第二的车手距离是 0.573。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开始今天的第一节的预赛二儿童组。我们在我们的这节的比赛从前往后分别是21号车手 Michael， 第二呢是张世轩95号车手，第三呢是62号车手 Mohammed， 第四呢是韩宇辰61号车手。注意上面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身后的车手呢是从上弯出来之后已经在往内线去找了。二号弯出来，张世轩在二号弯这边呢又丢了一位置，韩宇辰从三号弯出来已经超到了领先车手 Michael 的前面，现在的领先车手呢是61号车手。五号弯的下坡的位置仍然是大量的车手在争夺内线，七八号弯出来，21号车手现在紧跟在韩宇辰的身后，那刘靖宇是在第七的位置，张世轩在刘靖宇在第三，张世轩在第四，徐希哲在第五的位置。徐希哲

许昕哲前面呢也有0.8秒的距离，张世轩前面是0.6，张世轩呢下午的这一次的预赛二的发车呢也没有发好。前面两位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21号车手 Michael 来到了韩雨辰的前面，不过呢两个人的节奏是几乎一样的，现在的这个位置呢会换得非常的频繁。韩雨辰来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是会选择先跟一下呢，还是去尝试反超。这是张世轩，张世轩现在是被何金红给超过去了，60号车手何金红上到全场第五。张世轩的身后是 Pan Fan， 也离得很近。在3号弯到4号弯这边，刚才冲出去这台车呢还是在缓冲区里面，所以这边是有双黄旗不能超车。比赛最后一圈，那这样的话呢韩雨辰在这边的防守压力会稍微小一些，不过5号弯下坡的地方韩雨辰还是走了一下小线啊，内线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到6号弯前面仍然是韩雨辰领跑， Michael 21号车手在后面。7、8号弯来看一下，韩雨辰继续走小线防守，最后一圈还有3个弯。8号弯出来，9号弯，9号弯是 Michael 抓到了一次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出弯之后呢是21号车手 Michael 在前面，韩雨辰在后面。最后的10号弯，韩雨辰这边呢没有机会了，这一次把第一的位置呢让给了 Michael。 来看看1号弯，1号弯出来之后呢，唐子轩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又是不错，出来之后呢已经是来到了孙一北的身后。2号弯这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飞耀石呢看起来这边又丢一个位置，飞耀石从2号弯出来之后啊已经从前排掉到了全场第4的位置。3号弯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4号弯这边呢也会有大量的车手去抢内线，4号弯的中间似乎是有2台车卡到了一起。4号弯前面的第一集团现在有5台车，张小贤在第4的位置，前面是刘思源的今天预赛二的发车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现在在第3的位置跟在飞扬石的身后。刘思源4号弯入弯的时候走小线，防身后的张小贤。5号弯的下坡，刘思源的又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这一次是超过费尔石。刘思源上到全场第2的位置，费尔石暂时掉到第3，卡在张孝贤的前面，在后面呢是 Rain 在9号弯的内线，赵云清的一次超车相当漂亮，5、6的位置呢也是发生了交换。在他们的身后呢是255 Service 回到前面的集团，赵云清前面的 Rain C，然后呢 Service， 贾占斌也在缩短跟前面这个集团的距离。飞扬石又一次的丢失位置，飞扬石这一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第7了。来看赵云清这个位置，身后 Service 4号弯的内线进弯，距离不够没能超车成功。出弯之后呢张Service 4号弯出弯之后呢丢了一些位置啊，前面的车手这是江富康跟贾占斌应该都是超到了他的前面。赵云清在出7号弯之后呢顶到前面的 Run C，8号弯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个交换，然后身后唐子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切上来了，身后是费尔石212号车手卡到了这个 Rain 的身后。这个集团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费尔石的预赛二的节奏呢丢失的比较多，现在在他的前面啊又有一个时间窗口拉开了，前面是255沙卫士应该可以带开，费尔石现在又卡到了 Rain C 的前面，然后在后面是江富康、贾占斌，这一连串的车手呢都被费尔石压在后面，大家的节奏呢现在都起不来。 Rain C 在12弯出弯的地方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看大直道上能不能有1号弯的内线。我们的张孝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啊在拼命的追进前面一直在超上去的刘思源，而这边呢是从12弯出来之后张孝贤已经是成功超到了刘思源的前面，2、3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交换。赵云清在第4，前后离得很远，然后255的沙卫士终于逃脱了后面的集团，而费尔石这边身后又是压着一连串的车来到了发车直道。现在看起来费尔石可以逃脱了，现在是 Rain C 在防守，但是 Rain C 这边的4号弯的防守呢没有防住贾占斌，贾占斌超到了 Rain 的前面5号弯下坡的地方，身后是密西朗跟加福康， Rain 5号弯出来之后看起来可以逃脱。而在我们前面的位置10号弯出弯的地方，这是孙一北已经是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最后一弯出去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离他很远，贾占斌还在后面，我们的张孝贤是拿到了第2，刘思源是拿到了第3啊。学院杯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合跑的预赛二现在开始，最后一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直道，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两列的车手都是迅速往中间聚走，然后张世轩是守住内线，吴正浩这一次从1号弯的外侧过来，似乎是在2号弯前面

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不过呢，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振浩走了外线，而他的内侧又有两台车进去了。出弯之后啊，吴振浩是没有守住这个刚才一号弯拿下来的优势啊，二号弯出来之后呢，直接掉到了第八的位置。前面上去的呢，现在是娄思成，娄思成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也丢失了位置。张家喜的领跑的节奏不错，二号弯跟张世轩同样的节奏，出弯的速度呢还要比张世轩更快一些。五号车手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三，然后从第四这边的开始跟前三的差距呢有大概接近一秒钟。第四目前是56号车手曾耀章，在他后面是谢慧凡还有娄思成。娄思成在今天早上预赛一也是在前面的位置，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再来提升一下。八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成功的超过张世轩，上到全场第二。张世轩暂时掉到第三，二三的交换损失了一些时间，前面领跑的庄家喜进一步的带开。来，五号弯下坡，来这边我们看看55号车手娄思成的一次的进攻，进入21号车手谢慧凡的内线，但是可惜出弯速度不够快，位置呢没有上去啊，没有超车成功。回到前面，我们来看看123这边似乎是有动作了。徐希哲呢在二号弯这边呢没有守住位置，张世轩超到了第二，紧接着在4号弯，张世轩又一次的内线超过了领跑的车手23号庄家喜。不过5号弯呢他没有防守住，庄家喜从外线超车，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娄思成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二，然后徐希哲这边现在是在第三。庄家喜在3号弯出来之后还是守在领跑的位置，4号弯进弯的地方，张世轩往中间去压一下，防守身后徐希哲。不过徐希哲马上在5号弯这次内线的动作相当漂亮，出弯之后呢是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二三发生了位置的交换，徐希哲上到第二。7、8号弯走也是走小线，再一次巩固一下上到第二的位置。9号弯也是走小线，那这样前面领跑的23号车手庄家喜可以带开。刚才在4号弯，曾耀章56号车手超过了张世轩，提升了一个位置。曾耀章呢是在过去的这个大半节的比赛里面都是在拼命的追进前三，终于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成功的提升了位置，曾耀章上到了第三。好，最后一圈9号弯的出弯，23号车手庄家喜仍然是在领跑，又是一节非常漂亮的预赛。10号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23号车手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学员杯的这个又一节预赛二的胜利，恭喜庄家喜呀！11位的大师组的车手现在驶出维修区，进入赛道，开始暖胎和变队圈。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红灯正式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卢飞又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从外线起跑的吴守成的这一次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二号弯前面已经来到了卢飞的身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和吴守成在前面带开，吴守成的出弯的速度也很快。3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跟卢飞来争夺位置，吴守成有内线的优势，两个人并排，侧面是有轮胎的蓝色的烟雾发出。吴守成在4号弯第一个进去，出弯之后是有拿到第一的位置，现在卢飞到第二，卢飞的5号弯的外线这边还有另外一位车手也要来抢位置了。李佳俊呢应该要跟卢飞雷配合一下，但是身后高杰的速度目前看起来也很快，九号弯出弯的时候呢有探到前面李佳俊的后杠。莫家亮的前后离的距离都比较远，肖文汉在第七，守着的是身后的陈大新。李佳俊在高杰的前面，过去的几圈都跟卢飞的配合在 A 做的不错，但是这边4号弯是这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呢？看起来想去进攻卢飞的内线啊，距离不够。高杰5号弯也是走中线防守身后的 Velasek， 几位车手现在都上来了，速度都不错。哎呀，卢飞这边似乎是有去缩短到吴守成的距离，来看4号弯这边，吴守成的4号弯没有抓到弯心，但是这一次易家俊呢是先动手了。易家俊在5号弯进弯的地方进入到卢飞的内线，但是他的出弯的时候呢路肩吃多了，所以导致他在这边呢是没有成功的超车啊，还是在第三的位置。但是卢飞呢刚才是有追进跟吴守成的距离啊，这一次的攻防啊又让卢飞呢损失了一些时间，所以现在一二的距离呢又缩大又扩大了一些啊，卢飞还要再去做一下尝试。
那身后的高杰跟维莱塞刚才也

0: 都没有抓到机会啊，也都还是在第四、第五。高杰跟维拉塞第四、第五呢，刚才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尝试，但是两人的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高杰仍然是在第四，维拉塞在第五。吴守成这一次在四号弯啊，又是把内线空出来了。卢飞抓到了机会，出弯之后呢，但是卢飞的右边呢是走大了，吴守成的侧面应该是也有一个小的接触啊。卢飞是在四号弯出去吃了一下沙子，回来之后呢丢失一个位置，易家俊现在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卢飞暂时掉到第三。易家俊现在来看看跟吴守成之间的距离，从九号弯出来也是非常的近啊，还有最后的两圈的机会，我们来看易家俊还有没有速度。前面的两位带开的距离都比较多，卢飞这边现在看看第三的位置，高杰有没有机会再去做一次进攻。维拉塞提八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防守身后的莫加亮。九号弯大家也都是走窄线，那这样他出来呢就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吴守成第一个使出十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了又一个预赛二，身后的莫加亮的这一节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卢飞稍微有一些可惜啊。现在在发射区里面，我们能看到青少年的所有的车手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本来要在昨天的下午啊换上雨胎跑最后一节的预赛二。哎，我们来再过一下刚才的发车的顺序，第一、第二呢是幺四二号车手跟幺七二号车手，第三这边呢是耿守这边到第三了，马明谦是在第四的位置，第五呢是幺六四号车手，然后在第六呢是幺三六傅汉之。所有的车手在管道里面逐渐开始提速，我们家的红灯熄灭，比赛快速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都是迅速的往赛道的中间去压，两台的 Tonica 在一号弯出去之后呢是拿到了领跑的位置一二。前面第三四的车手现在在二号弯都在通过内线去争抢，在赛道这边能看到有大量的胎胶，所有的赛车在刹车的时候呢是带起了大量的胎胶，然后二号弯的外侧有一台黄色头盔的 Tonica 的赛服的车手冲出了赛道。前面在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三四五的这个地方仍然开始有大量的车手的在争抢内线。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前三稍微的带开一些，从第四这边开始，第四的车手应该是马明谦。马明谦现在是带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马明谦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马明谦身后呢是幺六四、幺三六、幺幺六、幺三三。五号弯的下坡，后面的三位车手有并排的，这是梁爽。现在在整个的集团里面距离比较近的这个火车啊，领跑的车手呢是黄色的这台赛车，这是幺六四号车手 Promise 在全场第五，领跑的 Garrow 又有新的最快单圈49.837， Promise 的也是走小线防守一下，方汉之的前杠似乎是有接触到 Promise 的后杠。五六的争夺，现在身后又跟着三台车，身后是胡佳瑜、文玉博还有曾思涵三位。后面我们来看曾思涵呢也是在刚才上到了傅汉之的前面， Promised 也是来到了两位的身后，这是全场的五六七的三位，还有最后的上坡的四个弯啊，这样的话他应该可以拿到青少年的超级预赛的杆位。几号弯出弯非常顺利，十号弯的开油，格子棋提前摇起，恭喜幺零九号车手 Karen Garrow 拿下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
1: 培养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独立的一个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环境。
2: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接澳门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再见。
3: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教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0: 啊，
1: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1: 是的。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啊，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教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教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

0: 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10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10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10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辛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也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0: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10家职教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

0: 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优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
0: 对，
1: 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0: 对，
1: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0: 对，
1: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0: 对，
1: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0: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优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2: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2: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他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2: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 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学。

0: 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呀、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
0: 对
1: 起来。
0: 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神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呢，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教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

0: 流经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1: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

0: 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1: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2: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3: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的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4: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5: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6: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5: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7: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的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5: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

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

0: 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功，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功，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

0: 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泊船瓜洲以泊舟望乡的线索，从一水两山的咫尺距离，到春风染绿江岸，再到望月盼归，意境由明丽春色渐转淡淡乡愁，既描绘江南春日生机盎然的秀美风光，又抒发诗人难以释怀的归乡心绪。
1: 清风明月图，整幅大街樱花，只抓取人、月、清风、朱影三大精神符号，表达了诗人身处仕途进退之间对江南家乡绵长深切的思归之情。
0: 大家好，我是康宝辉，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宋代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这首诗细腻温婉，远近山水相融，既有江南春风江岸的清丽春色，又藏望月归乡的绵长乡。

酬，我用魏巍楷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的独特意境。我书写的书体呢是魏碑楷书，介于隶楷之间，显得呢比较古朴。因为我呢平常写造像比较多，在书写当中方折处有明显的折笔，起笔的话也是为了让它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笔法方面的话，我是尖笔、切笔，包括逆锋也是互用。

从单个的字形结构来说进行了长方扁的变化。另外一个，我在书写当中也让这个字的话产生一些开合的变化。开合变化不只表现在单字，在字与字之间让它有一些收放的变化。

南相对要写的方一点。按由于第三行是一个春撇捺打得很开，所以说按的撇没有打开，把按的竖画打开了，这样的话避免和右边雷同，另外一个和上一个字呢也形成了一个字势的对比。

落款的话还是用小字行书进行书写，在落款当中的话也是很容易写的比较雷同，那么所以说我在书写的时候呢，尽量的在大小里边进行一个变化，通篇的话写得更和谐一点。

这件作品的形制呢是四尺斗方，因为楷书的话我还是采用界格的形式，一格一字，很容易写的就是字字独立。那么我们让这件作品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让它产生一些关系，那么我进行了一些我的一些所思所想进行了呈现。那我在书写当中的话，一种是秩序感，就是说我大概的大小呢要差不多，但是呢我在有秩序感的同时呢也进行了一些变化，我在里边加入了一些小字，这样的话因为有小字的话它的空间感就比较强。整体而言的话，这件作品和我预想的效果基本吻合，基本上比较满意。

大家好，我是张清志，今天根据宋代王安石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学艺人画作品《清风明月图》。画面中的王安石立于岸边，神情沉静凝重，目光望向江南远山与月色之下的故乡乡土，抒发诗人羁旅泊船之时隔江遥望家乡的绵长乡愁。整幅大学艺人画只抓取人、月、清风、烛影三大精神符号，表达了诗人身处仕途进退之间对江南家乡绵长深切的思归之情，同时寄托出王安石坚守本心、清雅自适的文人风骨。道尽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里面藏于月色的怅惘与乡愁。

这幅画的主题就是在这种非常沉重的心情的背景下，从它的形体到它的笔墨的运用，这都用上去了。那么它这个主题是明月何时照我还呢？还能不能回来？那这是个未知数，但是未知数你还得表现出来，那么就把这个明月夸大了，就只表现了明月，表达他的心情和他的心情的对应关系。所以不管是月亮，不管是人物形态、人物的笔墨、人物的线条，都是协调一致的来烘托这个主题，烘托此时此刻王安石的这种沉重的心情。

0: 我叫卢牡丹，来自东莞市轻工业学校，我是一名家具设计制作专业教师，我从教1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名中职老师，能够让学生在我们的中职的学校里面能够学有所得吧。
1: 我叫邱燕飞，是东莞市轻工业学校一名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我想的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和现代化的东西给融合到一起去，可能这期间我要走的路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我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在我的学生的身上埋下一颗又一颗的种子，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这个种子会发芽。
2: 从小也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跟学生接触起来嘛，会感觉特别轻松，跟他们在一起就感觉好像自己一直都很年轻那种心态。
3: 随着行业的一个成长，我自己也不停的成长，然后能够源源不断的赋能我的学生，然后不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时时刻刻的紧跟着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带领一批我们的学生能够也要紧跟这个行业。

0: 发展趋势，能够为这个行业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我是东莞市新规学校家居设计制作专业，我们家居定制家居设计的教学团队。那我们这么专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比较有一个特色，也比如说我们大平台定标准建专班，校企协同培养定制家居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就是我们把企业的一些岗位的一些标准，比如整体家居定制的标准，我们校企共同修订了一个整体家居定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培训课程的标准，然后培养企业需要的一些设计师也好，定制家居设计师或者是营销人员也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就双向选择企业找到他自己需要的一个学生人才，然后学生呢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在培养过程中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
1: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他也推出了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好，了解完 DX 平台上业主一家的居住诉求，同学们啊，是不是很想赶紧为他们设计新家了呢？
2: 是。
1: 那我们知道啊，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方案，首先需要完成平面布局设计任务。那做平面布局的时候，关键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2: 功能设计。
1: 对，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是我们做平面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今天的学习重点。现在呢，就请同学们根据业主的需求，组内稍加讨论，研究一下各空间的具体功能划分。稍后呢，我会邀请一位小组代表上台来进行沙盘推演，介绍他们小组的设计思路。好，现在请开始。好，请停止。来看看大家的初步思路。设计一个大衣柜在主卧，阳台可以设计办公区。非常好啊，基本上都对应了业主们的需求。那现在我们就邀请一个小组代表来给我们讲讲他们整体小组的设计思路，好不好？
2: 好。
1: 来，我们抽签来选一个小组啊。来，我点开始，你们说停就停。
2: 停。
1: 好，来，兄友弟恭小组，来有请。来，请他们的设计主管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老师，同学们好，我们组认为客户一家一共六口人，人口较多，因此在功能分区上，我们要倾听他们的个体需求和考虑他们的共性需求，所以我们计划在这个位置设计客餐厅，然后这边四间做卧室。首先在客餐厅的位置设计游戏区，满足亲子娱乐需求，在客餐厅的角落设计阅读区，满足亲子共读需求，在老人房设计观影区，在男孩房设计学习区，在女孩房设计绘画区，在主卧设计工作区。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1: 兄友弟恭小组的总体思路很清晰啊，特别是能够想到在客厅增加一个亲子阅读区，非常有创意，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创新意识。那现在啊，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功能分区，我们具体该怎样来操作呢？老师请同学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家居空间三大功能分区。来，这里啊，请同学们跟着一起来读一下。公共功能分区，私人功能分区，家务功能分区。很好啊，公共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些空间呢？知道的同学来回答。雷吉同学，请你来回答。
4: 我觉得是客厅、餐厅还有阳台。
1: 很好，请坐。其实还包括像游戏区、影音室、茶室都属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呢，它不仅啊是一家人聚会活动的中心，从精神上反映着家庭的和谐，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家庭对外交流的一个场所，它也代表着家庭的合作友善。那业主呢，希望打造一个能够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公共功能分区的时候， 就需要。

0: 要满足家庭聚会、亲子互动、还有观影等等这些功能。那私人功能分区又指哪里呢？来，静熙。
1: 卧室、卫生间、书房。
0: 哎，很好，记得很清楚啊。私人功能分区呢，它是为私人行为，就是家庭成员个人行为所定制的区域，需要满足像睡眠、学习、工作等需求。那一起来再来说一说啊，家务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里呢？
2: 全屋。
0: 除了厨房啊，全屋其实都具备家务功能，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家务功能分区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来定制满足儿童需求的工作台、工作区，最好呢结合设计成人操作区，让家务劳动啊具有更多的亲子互动的趣味性，既能促进亲子和谐，也可以通过劳动让儿童更加心灵手巧。那听完老师的分析，同学们学会功能分区了吗？
2: 学会了。
0: 好，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3: 老师，我来。
0: 好，非常积极主动啊，来，给点掌声吧。来，开始。睡眠区很好啊。每个卧室都需要有睡眠需求。
4: 对。
0: 很好啊。对。饮食、厨房、餐厅、盥洗，对，洗手间。对，很好啊。好，了解了功能分区，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们在我们的数字化定制软件上进行功能分区的操作演练吧。
5: 我们的平面布局设计中呢，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有两个困难点。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因此在我的平面布局课程中，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吃评、起评、自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我们还用动漫 3D 等形式，带领学生更直观的用一种动画环游的方式，让他明白客户的需求点在哪，进而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
6: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增强学生自己这个设计作品、设计方案的一个成就感。
7: 同学们，上节课啊，咱们都对本组方案进行了首轮优化。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咱们硬装定制设计的难点是什么呢？
2: 照明设计。
7: 我们很多同学都说照明设计，是的，这是一个难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照明设计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视力，还有助于孩子养成啊活泼开朗的性格。因此啊，我们要对咱们的照明设计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如何来设计呢？课前啊，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照明设计案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预习了吗？
2: 预习了。
7: 好的，那我们就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效，好不好？
2: 好。
7: 好，老师啊，想邀请一个小组代表啊，上来体验咱们的VR漫游，同时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当中的优秀的地方。好，哪位小组同学愿意上台说一说？我们俊逸同学有请，大家掌声欢迎。
8: 大家好，当我们选择就餐模式时，我们只需要开启餐厅区域的照明；选择休闲模式时，只开启餐厅和客厅区域的局部照明和局部灯带；选择会客模式时，我们开启餐厅的客厅区域的灯光，让整个客厅明亮即可；选择明亮模式时，我们要开启客厅和餐厅的所有灯光，让整个空间明亮十足。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7: 好。

0: 大家说我们胸有地公小组代表分享的到不到位？
1: 到位。
0: 哎，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正确的进行理解呢？课前啊，咱们各个小组啊也去做了自己的照明设计方案，大家想不想看看呢？
1: 想。
0: 好，那么老师啊在平台上啊调取了我们知书达理小组的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知书达理小组代表啊给我们说一说他们的方案，大家掌声欢迎。
2: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小组设计的儿童房照明方案。我们设置了入户模式、照明模式、阅读模式、企业模式和观影模式，各种情景模式根据儿童的需求进行了相应的灯光设计。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0: 好，欣赏完我们知书达理小组的方案啊，老师想考一考大家，他们的方案一共设置了几种情景模式？
1: 5种。
0: 啊，那么这五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些模式比较重要呢？
1: 企业模式。
0: 还有呢？阅读模式。是的，那么孩子儿童房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学习和睡眠，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种模式他们设置的是否合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是否合理呢？有没有同学来说一说？好，有请雨欣同学。
3: 老师，我觉得床上方的筒灯一般都是一起控制的，很少出现单独控制。
0: 哎，是不是有道理？好，大家请坐。对的，我们雨欣同学啊很好，不仅呢关注到了这个照明模式的正确性，还关注到了咱们的电路安装工艺，那么大家啊一定要向他学习。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阅读模式是否设置的正确呢？大家认真看一看。好，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那曾沈同学来。
4: 老师，我认为这样设置不合理。对于儿童阅读来说亮度不够，同时也和刚刚企业模式一样，单独开启一边灯光的话不好操作。
0: 哦，好，请坐。大家说他说的对不对呀？
1: 对。
0: 是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优化呢？好，老师啊想问问大家，你们提前有没有同学查到这个相关的方法呢？没有啊，别着急，那么老师来教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考咱们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做法。那么阅读模式呢，我们一般是选择哪两种灯具啊？
1: 台灯
0: 加吊顶灯。好，那么企业模式呢？
1: 不加板灯，床灯加床灯。
0: 哎，好，大家方法都掌握了，那么老师想检验一下大家是否真的掌握了，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那么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小组来进行优化，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同学们，我们来到我们的作业墙啊，调取到我们这个小组的方案，大家请看，我们刚刚有问题的是企业模式和阅读模式，对不对？好，我们先来修改一下企业模式。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在的是开启了右边筒灯，那么我们进行一个修改。那么利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大家告诉我应该选哪两种灯具啊？还有咱们的层板灯，对不对？好，那么这里呢亮度啊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相应的数值呢，这里老师啊告诉大家，大家要熟记一下。好，那么床头灯咱们要更低一点，企业模式修改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的企业模式。那么阅读模式呢，大家再请看啊，我们要去进行一个修改。还记得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吗？台灯我们要保留，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把筒灯啊给关掉啊，来到咱们的主灯。那么主灯我们不需要这么亮，一般咱们行业啊是一半即可。好了，那么我们两种模式呢都修改完毕了，那么我们就来提交渲染一下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那么模拟一下，那么在这个渲染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啊学习到的方法。那么在咱们儿童房里面的灯光设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大家请看。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灯具的选择，咱们要选择什么？
1: 无频闪、高显色、防蓝光的。
0: 那么第二个，在灯光布局呢不能要怎么样啊，直射儿童的眼睛，对不对？第三个，咱们的光源要尽量采用暖光源。那么老师这

0: 再告诉大家，暖光源我们的色温值呢，一般是在2700到3000 K， 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个行业标准，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么我们知识掌握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修改以后的效果，我们特别是来留意一下我们的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对比我们刚刚之前的啊，是不是有发生了变化？
1: 是。
0: 好，那么阅读模式呢，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呀？
1: 是。
0: 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儿童房的照明设计啊，一定要参照咱们的标准，保证儿童的视力健康，好不好？
1: 好，
0: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和思路来继续优化我们的空间方案。
2: 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是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那么对他来说的学习效果那肯定毋庸置疑也是最好的。
3: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直有提到校企合作，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一个 DXS 平台，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学生可以在导师的带领下承接订单，除此之外呢，也解决了行业设计师分布不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了校企深刻四方受益。
4: 课程方面我自己一直认为有两方面内容老师应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的这样的认知规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从课程层面。第二个层面，从教学层面。那么从教学层面，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嗯，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我再信你一次。
1: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她伤没有？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今年77岁。
1: 77岁啊。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

0: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因为刘娟身体不好，有毒出草，照顾好，给吃药的有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0: 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又是报案回公安，第二我说老伴你也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0: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0: 周边的大街小巷也贴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0: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0: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精神富有。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0: 老伴儿今年77，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现在心脏又不好，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找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对这种情况更想儿子了。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应当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

0: 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识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到，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俩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你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据模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
1: 谢谢，
0: 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
3: 宝妈叔叔阿姨，
1: 谢谢，
3: 好，
1: 谢谢，
4: 保重啊，保重，
2: 谢谢，
5: 谢谢，谢谢，嗯，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3: 啊，
2: 暂时，暂时，来。
6: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3: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1: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她的四爹告诉她说，她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的家里面。
0: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1: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0: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了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他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他那个毛衣吸引了，他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他，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他继续往下说："他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她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他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的。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1: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啊，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

0: 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1: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她去外面看看，然后她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她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她，就一直牵着她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她，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她，因为我怕她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她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0: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地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1: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资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他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他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她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0: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她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她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1: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着他们，想儿子的人家呢。
0: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0: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1: 妈，
2: 终于找到你了。

0: 哎呀，我好想你了，
1: 我好想哭啊，我以为我永远见不到你了。
0: 哎呀，好的。
1: 妈，
2: 来，床里给妈妈擦擦。
0: 我好想你了，二哥。
2: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啊嗯、
1: 辛苦你们。
3: 我妈妈很想你们。
2: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1: 妈。
2: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1: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再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我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2: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七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她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她父母的意愿，来决定她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3: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4: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哎，
4: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4: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4: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4: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4: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4: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4: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 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4: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嗯，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嗯，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嗯、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0: 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我

0: 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5: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0: 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3: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0: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

0: 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7: 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9: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

0: 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7: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8: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7: 家里是几口人？
8: 家里5口人，3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的好看。
7: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他？
8: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做了几239度打吊针，
7: 打水
8: 银。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让你等到7、8年时间来，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机来，我又害怕烧痕，那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给你坐床头，一夜给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接到宿舍。
7: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8: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没药，都上鹤壁市洗摇头吃的下没药。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岳祖银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没药。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镇静，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嘞，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没药。为了省房价钱，那都在一个屋里住，
7: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8: 所以说他天天不上班，天。

0: 不上班，他骑了偷小孩的心。
1: 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2: 嗯。
1: 我醒来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带，没在带我跟儿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了，就摔着摔着摔着摸上去了，摔着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2: 就是、当时一醒过来，
1: 我都吓得。

0: 谁的妈，谁怎么主要你替小山弄没钱来，他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谁的时候都弄了，
2: 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还门得弄走，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0: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就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到那小道上了，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踩下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长发水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是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见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了疙瘩子。提前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了他家去，他说林静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正在手里，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手里只有68斤。
1: 怎么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找，叫我带他去住了。快两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乡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给我找帅帅。
1: 我们把您老伴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4: 您好，
1: 您好，您好，
4: 大家好，
1: 来，您坐下，您坐下。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4: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他过了啥样，就想看他是过了就穷富，想这叫，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了，
1: 能找到他就可以，
4: 都满足了，
1: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4: 对。
1: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0: 不好都叫他回家，
4: 不好我看他开始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0: 肯定叫他回家。以他失踪这些年来，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

0: 气了。
1: 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嗯。
2: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3: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2: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巡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转过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那个小
2: 的，我就是小时
1: 候。你要大了什么？长得胖，
2: 长得气色。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

0: 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校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1: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汪博士。
3: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4: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3: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4: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
5: 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3: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

0: 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1: 小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了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因为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那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他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0: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2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这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二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

0: 刚刚用电话回去，他说厨房间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走。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他就问我，他说小妹啊，他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她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她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1: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不要了，对不起。

0: 妈妈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
0: 今天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

0: 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3: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3: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3: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3: 哎，
1: 嗯，
3: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1: 嗯，
3: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3: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3: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 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

0: 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0: 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给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解。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
5: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6: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

0: 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十位同学中有两位少数民族青年，有三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10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

0: 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1: 这是个基础。
0: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洛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因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你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

0: 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10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2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儿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儿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儿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儿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儿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他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4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延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
0: 对
1: 起来。
0: 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9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神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 平台，直接就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

0: 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1: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2: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

0: 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这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1: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2: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0: 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底，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

0: 都有课程，各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4: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5: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6: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我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建安区呢，就一直紧紧围绕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时尚新颖啊，具能够与国际化接轨的一些项目。
1: 其实专业师资的不足呢，其实一直是比较困扰大家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多途径，能够有更多的专业运动员进校园啊，更多的孩子能够来感受体育的魅力。
0: 加强与更多学校的沟通，畅通一条龙的培养渠道，让更多的体育人才从学校走出。
1: 一条龙的这个体系建设，其实是体教两家共同参与、共同来，进行推动的一项工作，提供一些场地的资源、专业的师资的资源，就是整合资源，那么达到共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琴。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在聚焦体教融合、赋能区域体育发展的同时，做出了积极探索，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为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和区域体育发展活力注入了新动能。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竞训科科长苏昌峰。苏老师，欢迎您。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对外联络部负责人陈元。陈老师，欢迎您。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呢，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方面还承担着后备人才培养，那么我们有哪些育人模式呢？
1: 近年来我们静安区始终坚持的是一体两翼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那么一体呢，指的是我们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是2024年由两所青少年体校合并以后成立的一个新的训练中心。这个呢，是我们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主阵地，主要呢是发挥中心的一些师资啊、场地的一些资源。那么两翼呢，实际上指的是体教结合和社会办训。那么体教结合呢，主要是培育我们特色学校，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一条龙学校啊，青少年这个高水平运动队学校啊，是这些学校。然后呢，这个社会办训呢，主要指的是我们社会体育组织作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蓄水池，等于通过这两个方面呢，拓宽了我们整个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空间，等于为更加夯实了我们整个静安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渠道。
2: 那静安区目前来说重点发展有哪些特色的体育项目呢？
0: 静安区呢，就一直紧紧围绕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首先呢，就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三大球项目，也是我们重点发展的项目。除了三大球以外，我们还有三巧球项目，还有体操啊、游泳呀，这些项目都是我们的重点项目。同时呢，群众普及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武术啊、击剑项目，也作为我们的重点项目。结合了我们静安区现在是加快卓越化城区建设的一个城区定位，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时尚新颖啊、具能够与国际化接轨的一些项目，比如高尔夫啊、攀岩啊、还有壁球、还有滑雪这些项目。目前我们整个静安区注册的项目有40多个。
2: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体两翼，中间也提到了一条龙，这个一条龙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条龙呢，指的是后备人才的一个培养体系，里面呢是分龙头、龙身、龙尾的。那么龙头呢，就是有一所高中作为一个高水平运动队牵头学校，那么它下面呢还会配三所初中，下面再配六所小学，就是在这个龙头的带领下，整个这个一条龙的建设，就是对于项目的发展来讲，它是一个可持续的培养体系。
2: 那我们体育局在中间会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一条龙的这个体系建设其实是体教两家共同参与、共同来进行推动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们体育局呢，就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和特长，那么提供一些场地的资源、专业的师资的资源，就是整合资源，那么达到共赢。那么这个一条龙学校呢，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呢，他们也有意识地引进了一些优秀的退役运动员啊，就是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一些运动员引入到学校，承担这个体育教师的任务，同时可能也承担学校这个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些训练工作。
2: 确实呢，我们在发展的时候也特别注重了我们的区域体育建设。如何加强青少年的文化素养？我们会有专门的培训机制吗？
1: 所有的孩子的文化教育呢，仍然是在学校里。我们主要承担的是青少年的这个训练。那么，但是呢，我们在开展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上非常关注孩子的文化学习、文化教育。那么，我们的教练员也是定期的会跟 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包括跟家长进行充分的沟通，了解孩子的文化教育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的孩子在参加比赛过程中影响了这个文化教育、文化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学校保持充分的沟通，会给孩子们安排补课，安排教育教学的这个补充，那么是缓解了，就是等于解决了家长的这个后顾之忧。
0: 我们体育局呢也充分的利用这个暑期寒假的这个时间，开展体育主题的这种综合的集训活动。这个集训的活动现在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会学习、会生活、会运动。在除了小朋友整天的集训以外呢，会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对小朋友进行一个文化课的辅导。同时呢，我们还非常注重小朋友自理能力的培养，因为在集训的过程中，那小朋友就是第一次离开家长，我们就要求他们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寝室要集中打扫，会培养他们的一些团队协作的能力，就在整个的这个集训过程中对他们有针对性的一个培训，
2: 进行全方位的一个培养。
0: 对的。
2: 那我们静安区目前来说在做的有哪些品牌赛事？
1: 我们静安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三级赛事体系。那么我们呢，打造了一个静安区青少年体育赛事的一个自主 IP， 叫夺冠静安。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做自己的冠军，能够有平台来展示自己。啊，那么这个三级赛事体系呢，是分成三层，一个是针对较高的体育技能的青少年开展精英挑战赛，第二个呢是对掌握了一般体育技能的孩子，那么开展的是阳光体育联赛，还有呢是针对有体育兴趣的孩子，但是呢他是零基础的孩子，那么我们开展的是兴趣体验赛，啊，分成了这么三个层级。一般这个比赛呢都是贯穿全年的，基本上都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学校开展，红红火火的、喜闻乐见的基础大项也有，还有一些就是特色项目。比如说我们竹篮排、乒羽网这些三大球三小球的项目，还有像田径、游泳、击剑、武术这些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些项目。
2: 哦，我们有这么多大项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夺冠静安这个体育赛事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走入运动场，来感受这个体育活动的快乐，来培养兴趣，同时呢也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们现在应该是全区的90多所学校都参与，整个比赛全年的话达到万人次了。
2: 是，我们现在一直在从事的体教融合工作啊，那两位看的体教融合工作的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其实专业师资的不足呢，就是一直是比较困扰大家的，特别是这近年来对于体育的这个多样化需求，

日益这个提升以后呢，这个其实上这个资源的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凸显。那么特别是对于不管是学校也好，或者说我们体校也好，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其实是我们非常短缺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多途径，能够有更多的专业运动员进校园啊。那么我们呢，也为了营造这个好的体育氛围，特别是让更多的孩子

0: 多国际的击剑选手进校园。
1: 校园
0: 其实场地资源也是有短缺的，特别是像我们静安区是中心城区，场地呢是受到整个区域的一个限制。要满足青少年的这个日益增长的这个多样化的体育需求，那这个场地资源是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其实上是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利用金边银角的场地，上天入地，挖掘资源来缓解这个场地的不足问题。那么我们把很多像社会公共的运动场地、公益性的场地，那么跟学校进行对接，学校的场地不足的情况下，就是可以用到公共的这个场地。那么我们还做了一个场地的地图，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图上看到我周边有哪些活动的场地，
2: 就是充分的利用起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呢，数字化时代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呢，现在都在跟数字化进行了一个结合。对于我们体育教育方面，我们是如何利用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去帮助我们体育教育的提升呢？
0: 我们静安区其实在2020年开始就在推进做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体育智训平台建设，2021年是投入使用的。
1: 我们这个智训平台呢，是实现了对教练员、运动员以及管理人员的一个综合的管理。现在这个平台呢，一共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运动员和家长能够进入的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教练员进行的板块。在这个教练员进入的板块里面，他可以做教案的书写，以及运动比赛的一些运动员成绩的一个填报，还有运动比赛的申请，以及培训方面的各方面的工作。第三个板块是管理人员的平台，我们所有的就是青训中心以及我们体育局的竞训部门的这些同志在这个里面，这就实现了我们一个对所有青训的一个全程监管的一个过程。学生和家长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首先它可以及时的登录这个系统，家长登录以后可以实时的了解这个运动员他就是他自己的小朋友整个成长的轨迹，以及他整个参加训练以及比赛成绩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当初呢，我们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0: 其实我们这个智训平台的建立呢，主要是希望我们在今后的这个青少年培养的整个的管理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科学化、标准化，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智训平台呢，它是有三个途径可以进入到这个平台中，那么分为管理员入口、教练员入口和运动员入口。那么现在我们开发的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管理员入口，一个是教练员入口。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中间展示了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静安区所有的体育活动的一个资讯。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管理者来讲呢，很多的信息的填报，整个学校体育中心的日常管理的内容，同时呢，我们教练员他平时的一些训练计划啊、总结啊，包括他每年取得的一些比赛成绩的录入啊，在这个平台中也都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每年还有一个形态机能测试，也能够看到一些基础数据。目前我们这个平台呢，这些方面已经全部都是可以展现出来的。
2: 其实它更像一个阳光简历啊，就是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想去申请某些学校，或者是想向别人去展示我运动员期间的一个成绩，那我就不需要一张一张证书这样去拿过去了。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员，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去调取孩子的资料。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以后家长登录这个平台以后，他能够看到孩子的成长轨迹，特别是我们体育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万一这个孩子今后他成为了一个比较优秀的运动员，他有一天回头看看，他可以看到他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2: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在青少年体育发展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那在今后我们青少年体育发展有哪些计划方向呢？
1: 我们静安区体育局在青少年体育发展方面呢，就是我们围绕“十五五”规划，主要还是从一体两翼这个模式方面进行体质增效。我们在未来应该要从整个青训中心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以及队伍建设这三个方面来夯实这个一体。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体教融合和就两翼方面进行发力。我们会加强与更多学校的沟通，畅通一条龙的培养渠道，让更多的体育人才从学校走出。 在社会培养方面呢，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社会办训的合作单位，但是

0: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呢，将会对这社会办事单位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我们也要擦亮这些静安的社会办事的名牌，培育一些静安的典范社会办事机构。
1: 好，通过两位的介绍呢，我们呢看到了上海市静安区呢在体教融合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坚定决心。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在体育方面茁壮成长。好了，那今天的体坛呢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你们的成功案例。好的，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观看我们的活力排球。那在这期栏目当中呢，依然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我们的排球评论员，我们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广州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个我们充满着智慧之光和活力之光的评论员李哥老师，欢迎你。
1: 孔超老师也很有活力、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这叫活力排球嘛，
1: 活力排球，
0: 所以大家都充满活力。对啊，

0: 赛场风云，见证激情时刻，上海青年男排与河南青年男排的热血博弈即将开启。活学活用，球场上的千变万化犹如一场智谋的较量，来之不易的每一分都代表着团队的努力和坚持。高燃瞬间，跃身而起的瞬息万变，既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力扣杀，也可以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对决。
1: 那么在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的主题呢是2024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排球锦标赛第五名的一个争夺赛。那么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上海青年男排是大比分2-0暂时领先河南青年男排。
2: 对，
1: 接下来到关键的第三局，
2: 是
1: 两位老师觉得这个河南青年男排有没有机会翻这一盘，根据他们的状态。
3: 我觉得很有机会啊，特别是在第二局啊，河南队虽然输了，但是呢，他只输了3分，他和第一局的14分是不一样的，同时呢，通过第二局的调整，他的副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三局呢，他需要把他的边攻再调动出来，因为河南队毕竟他的这个边攻的高度啊，还是非常可观的，就是身高明显高于上海队，他只要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1: 李老师有这种感受吗？
4: 有这感受，因为确实从这两局发展的趋势来看呢，从第一局啊输了11分，到第二局分差缩小到3分，这样的话这个趋势就有利于河南队正常的发挥，那么到了第三局，我们知道排球比赛是见三就赢的，所以对于河南队而言，就是到了悬崖的边上，那么势必殊死一搏，对吧？哪怕没有搏下来，0-3输了也无所谓，但是不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所以他会把自己的各样的18般武器充分的发挥出来，
1: 是。
4: 所以第三局是双方势在必争的一局啊，河南队还是有一定的扳回的希望。
1: 我们看看河南队是不是一鼓作气啊，把这个势头继续发挥下去。
4: 这样的，
1: 那么咱们继续看比赛。
5: 有出网，第十一，这个跳发下网了，没关系。我们这次 U19 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多名的副攻好友传是采取大力跳发球的技术，而且发的都不错，不再只是边攻一般会采用。徐玉成单人拦网，好，队长沈兆伟来发球，界外， 转交为后二命中，篮网还是没并上。边线、中线全是漏的，边上的直线啊，还有中线全是漏的。快球狼回，贵树叶的篮网得分。今天上海队两名副攻发挥还是比较出色的。
1: 这局呢，双方打的也是比较焦灼啊。现在呢是打到了上海队河南7-5，所以河南队就暂停了啊。
4: 是
1: 暂停，你觉得这个时候教练叫暂停的寓意是什么？
3: 因为毕竟已经是0-2落后了，他叫这个暂停的寓意就是不能让这个比分啊再拉开了。这样的话他还有机会。而且呢，上海队呢，这就是第3局的开局，两个队的特点也比较鲜明。上海队他的整体性啊，包括他进攻的速度是非常快，同时呢。他的这个核心的副攻2号球员，徐玉成，他的拦网能力非常突出，从前两局就体现出来了。在上一局他就出现过，在单人拦网，拦死了河南队的后3，这一局又出现了，
1: 是，
3: 而且他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咱们之前聊过，他是国青的主力副攻，毕竟他的国际比赛还是很多的，所以他在比赛经验方面是要略胜于河南队，
1: 是。李老师，你看这一局呢，河南队虽然想赢一局，
4: 是，
1: 但是上海队更想赢啊，
4: 是，
1: 想拿下这个比赛，
4: 是吧？第三局我们说了，双方势在必得啊。对于上海队而言，3-0就收官了，最好。对于河南队来说，背水一战，
1: 是，
4: 再输就没机会了。
1: 是，
4: 所以第三局的开局前半段，双方争的是异常的激烈，
1: 是，
4: 而且这种激烈这个焦灼感跟首局。开局也很激烈，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4: 首局是双方互相失误，你发球失误，我接着也发球失误，它是这种焦灼。而第三局双方都是打各自的特长，这种焦灼。那么我跟丁指导关注到了同样一个现象，上海队那个2号，这个在3号位这个单人篮网啊，对于男子排球中，无论是任何一个年龄段，前排单人篮网拦死都是一个对。获胜一方啊，得分一方极大鼓舞的，在成年队在奥运会比赛中，如果单人拦网任何一个球，那这边就嗨得不得了、
1: 牛，
4: 那姑娘牛得不得了，一块又拥抱，就跟拿了冠军一样兴奋。为什么这样？因为单人拦网的难度实在是太大，而这个上海男排这2号，他的拦网难度会更大，因为他什么？他是前排，对方河南队。一传到位，二传组织网口快攻的时候，前面是有一个人做谎的，
1: 是
4: 给了后排后插上的一个队员。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2号位的拦网的起跳的时机的判断，就更加的增加了一层难度。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没被吃谎，完了及时跳起单人拦网成功。所以介绍他是一个国家青年队的主力副攻，可以看出来，就这个年龄段的队员，如果既能打自己的本省的或者本市的队，同时又能在经常参加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那么对队员的成长，大家都是虽然19岁，但我这19岁就跟21岁、23岁那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队员来说，我觉得是未来中国男排一个重点的一个副攻位置上的一个新秀，
1: 打得非常聪明，
4: 非常聪明。
1: 咱们接下来看看暂停之后局势会不会有所改变，继续看比赛。
5: 二次球，上大了，还有，双方都有点乱。手吊球有防守，自然来调4号位，能抹出去，有点扎网。

0: 起来了。回忆了后来的红旗，哎，两人要出声，太可惜了这个球。
1: 这个河南队暂停之后回来，的确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变啊，现在开始这个追平啊、上海队，甚至好像有这种反超的趋势出来了，是吧？嗯，
2: 对，河南队这个阶段他优势体现出来，一个是他在网上的进攻，他的这个接应，二号李旭阳，其实他是一个实力很强的一个接应，通过几次进攻得分，同时呢，他的拦网呢，虽然没有直接得分，但是有很多有效撑起，就是降低了后排防守的难度，然后河南队的防守呢，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很好的这个趋势，就抓住了几次反击的机会，所以呢，也是把一直在紧咬比分，我觉得这么就是河南队如果按照这个状态发展下去的，这一局还是跟上海队有的打，
1: 李老师，好像河南队啊，你看跟之前比，从这个粗糙开始越来越细腻的去打了，是吧？
3: 没错，没错。河南队之所以现在追平了上海队，我觉得主要变化来自于他的防守，防守端一个是一传啊，到位率明显的有所提高，这样的话给自己的副攻线的优势的发挥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地面的这种串联，这种能力明显比前两局要好。我们前面两局比赛中，丁指导一再说，两个球队的球风是有明显的差异的。上海队的优势在于它的整体体系性啊，运转的比较流畅，特别是它啊经验比较丰富，小球串联啊都比较细腻，网口的进攻速度又比较啊拉得比较开。但是我们看就在前面这一趴的环节中，河南队在这些防守的环节上，尤其是地面的这种串联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双方刚才有一个球的竞争是多回合的进攻，然后呢，在网口上形成了谁也没有扣球，双方互撑，然后这球落到河南队界内，那么二传那个自由人直接把这球又用很难的情况下给垫起来了，然后处理过网之后，反而给上海队造成了地面的配合的失误啊，所以这个球得分了。所以这个环节中，这个阶段，河南队能追上上海男排，就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这就说明是把自己的短板给提升了一块，而自己的长板还在那儿存在着，所以导致了这样一种平局的局面。
1: 是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河南队的这个团队配合能力、协调能力越来越强
3: 了，越来越好了，
1: 是吧？
3: 对，
1: 咱们继续往后看比赛。
3: 是，
0: 二次球，十三号。

0: 得分。徐文友四号位，
1: 现在这个局势呢，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了啊！上海对河南现在14-15落后了一分啊。就河南队这个状态调整完之后，你看打得非常的积极啊，团队这个配合，整个协作能力都是一种上升的趋势，是吧？
2: 对，因为这个阶段啊，河南队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他反而呢就是没有更多的这种思想压力了，他就把自己应该有的技术正常发挥，如果说你还是打不过对手，你也没有什么遗憾，
1: 放开打了，
2: 对，所以反而他的技战术能够发挥出来。
1: 李老师觉得这个好在什么地方？
3: 从8-8追平到现在14-13啊，河南队
1: 14-15啊，
3: 14-15比反超了一分啊，有这个追上的这个趋势。我觉得这除了刚才丁指导说的这个思想压力没有了，放开了啊，背水一战搏了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他现在的整个运转的体系比他前两局要好了很多。从这儿也可以发现，尽管啊，这个从总体的观赛感受来看，河南队还是不如上海队更强、更综合。但是呢，这支球队的发展的空间、上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从他第三局打到目前的比分的情况来看，他是有能力发挥到跟上海队不相伯仲的这个能力。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从这三局打到这个2局半的情况来看呢，他的这种高线发挥的不稳定，也就是说，比如说分40分钟的话，他只能打，比如说15分钟，
1: 就稳定
3: 19分钟，哎，是比较高的那种高线的水平。
1: 是
3: 但是上海队基本上都在
1: 是
3: 比较中高线的水平上呈现，所以呢，这个局面走势呢，就是从第三局来看，河南队现在是高线比上海男排更多一点点，所以他的比分先是追平，接着反超，看上他的比较好的发展趋势了。但未来是不是能够真的把第三局拿下，甚至把整个比赛中逆转取胜，这个现在还不敢保证，
1: 还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3: 是，
1: 咱们继续往后看。
0: 李培毅和杨天宇双人拦网拦死了沈兆伟，河南队获得2分的领先。一上一扳，可惜啊，这个球

李旭阳直线命中。

0: 孔昭伟，这个球被拦了。24-21，河南新民就拿到第三局比赛的局点。李培玉的发球跳出界了，海队接到只差一分，23-24，河南队需要一个一攻。李旭阳一锤定音。
1: 经过第三局的比赛，我们看到河南队是惊险的赢下了这局哈，领先了两分。而在这个比赛当中，其实我们好像看到这种体育精神，双方的哈，不屈不挠，紧追不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发挥出来了，是吧？
2: 对，因为第三局啊，河南队一个是发挥了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咱们之前说过他的网上的优势非常的突出，在这一局呢，他比前两局呢进攻都有所改观，他是比上一局的得分要多，这局他得到了进攻得到14分。之前呢前两局他都是进攻数量少于上海。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的关键人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他的核心球员二号接应，李旭阳，在20分以后，他的两个进攻一个拦网，就是20分以后的这5分里边，他一人得到了3分。第三个呢，就是上海队在23-24落后的时候，就是凸显出来发球的重要性，这个球他没敢发，没敢发呢，就导致了河南队就是打我的重点人李旭阳，如果他增加一定的发球攻击性，可能他能再抓一个反击，因为本身他是22-24，他落后，然后呢河南队的一个配合没有配上，抓了一个反击，他当拿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他没有敢发球，这也是一直在强调发球的重要性。
1: 李老师，我注意到一点，就是河南队啊，在这个拦网的水平上也在不断的提高哈，
3: 是这样，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键哈。
3: 是这样的，就在最后这个20分以后的争夺战中，河南队出现了两次我们在前两局没有看到的双人拦网直接拦死的状况，这就说明在拦网前两局这个环节不占优的情况下，在第三局生死时刻的时候，河南队啊这个环节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自我改善啊，导致了最后虽然是25-23只赢了2分，但是这两分赢的也很不容易，是在这种啊拦网环境上一个优势的体现，这也是河南队应该说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他本身在网口的争夺战中本身就应该有这样的强势的表现，只是在第三局20分以后才表现了出来，但是我们注意到第三局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先是开局落后，接着打成了8-8，最后15-13反超2分，到最后20分以后啊又咬住了比分25-23，拿下了第三局，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逆转翻盘的一个一线生机，一个希望。对，从第一局的落后11分失利，第二局丢了3分失利，到第三局反超2分拿下，所以可以看出来河南男排应该说是一个逐步在往上走的一个发展曲线。对于这个阶段的比赛来说，尽管它是 U19 全国青少年排球锦标赛，既然叫锦标赛，既然要讲成绩也要说名次的，但是从我们做这个节目第三方来说，我觉得这个年龄段还不是，既不是谈到为国争光，也谈不上为省为市争光，这个时候我们看他们就是看他们敢于发挥，把自己的特长充分的尽可能高的发挥出来，把自己的

0: 短板尽可能的掩饰得很好。
1: 嗯，
0: 那么从这前三局的表现来看，还是上海队显得更加的聪明啊。这个荷兰队稍微在这个环境上，我觉得可能包括跟教练组的成员的组成，还是弱于上海队。
1: 嗯，有点幸运的成分啊，
0: 有点幸运的。
1: 但是经过这个三局的比赛，其实双方的这体能消耗是巨大。
0: 对，
1: 所以在第四局看看哪个队伍啊，哪个团队能够继续坚持下来，
0: 能留
1: 这就是关键了，是吧？
0: 是。
1: 我们来看第四局的比赛。
0: 好。
2: 这球撩黑了。这两局李培玉打的是接应，李旭阳打的是主攻，两个队员都比较全面啊。下网了。四号位平拉开，李培玉后三。

杨坤宇的发球。这球没传好。

0: 想切小斜线，但是下网了。球有防守，好啊！李培玉拦网得分。
1: 从7-7打到12-12，
2: 对，
1: 非常的焦灼。
2: 对，
1: 两个团队好像都在全力以赴，是吧？这种状态。
3: 对，因为排球呢本身就是一个团队项目，它和其他的项目的最大区别就是你必须要跟你的队友进行配合。
1: 嗯。
3: 否则的话你没法形成整体进攻。
1: 嗯，
3: 那么这个阶段呢双方就是体现出团队的作用，因为并不是靠一个人。
1: 嗯，
3: 有的时候你看是四号的一点进攻，
1: 嗯，
3: 但是因为有了稳定的接发球，
1: 嗯，
3: 有了副攻的这种逼真的掩护，
1: 嗯，
3: 然后二传的这种合理的分配，最后看似是四号位扣球得分，实际上是每一个

0: 环节缺一不可。
1: 嗯，李老师觉得怎么样？
2: 确实我，我觉得这个第四局双方在这个7-7打到12-12，也就是五分球这个阶段，双方都发挥出了本场比赛最佳的状态啊！打到这个时候，双方都激活了，
1: 是
2: 充分发挥了。所以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你争我赶，
1: 嗯，
2: 比分交替领先，
1: 嗯
2: 啊，这种是最有意思的，对双方年轻的运动员这种锻炼的价值也是最大的。
0: 对，
1: 嗯，
2: 那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咱们既然说到团队，
1: 嗯，
2: 团队对于一种集体项目，我一再强调啊，既要强调这个概念，同时想当然啊。
1: 嗯，
2: 团队比赛六个人比赛，你光一个人点那五个全哑火，那肯定是赢不了的。
1: 这就是水桶效应似的，
2: 对对，
1: 不能出现任何一个短板。
2: 是，但是我要强调的一个就是个体和团队这两者之间，它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们在团队项目中强调团队的力量是想当然的，但是也要看到在团队这六个人中，这个个人的能力。很多人说一提团队好像是不是就泯灭了个人，不是这样的，团队个人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请教了丁指导，双方河南和上海二号都是非常突出的有很强的个人能力的队员，那么这个队员跟团队另外五个队有什么关系？丁指导刚才说了，四号位的强攻得分绝对不仅仅是单打一，就是靠他一个人，就靠他身高蹦得高扣得很，不是，一定要受一传到位到二传，二传传到了四号位，而且在前排还有一个副攻，充分的逼真的掩护之下，减少了四号位强攻对方拦网的集中度，没有形成三人拦网，至少对吧，双人拦网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及时，两个人有错位的，所以给了他一个强攻点。这个就是团队和个人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人的关系，如果说双方的二号，为什么我们老在强调关键球，包括第三局为什么河南最后25-23关键球还是被河南队的二号，
0: 是
2: 个二号给拿下的，就是他，这是最突出的点。最后团队当对方上海队发菜球的情况下，河南队一传也到位了，但是这时候二传可以不传二号，可以传别的队员，但是他没有，他相信他的二号是最有强攻得分可能性的这个人，所以他毅然的把这球给了四号位二号队员，最后果然也得分了。所以这就是团队和个人之间的一种辩证的依存的关系。
1: 对，一个好汉三个帮，
2: 对，
1: 是吧？
2: 是这样的，
1: 个人能力突出也离不开团队的这个帮助和配合。咱们接下来看继续的走向。
2: 好，
3: 好，打手王一新，再次反起，这球拦到身上了。交叉得分，屈文友打球也是比较有激情，界外了。这个球移动过去的时候被绊了一下。

0: 球发的不错啊。单手调的不错，陈兆伟的小射线。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丁老师的现场教学小课堂啊，请丁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刚才那个精彩的球。
2: 就是上海队他是通过发球迫使了河南队无功，然后上海队的反击就出现了。一直之前一直在说上海队他是一个整体战术打得非常好的一个队伍。这个球呢他是后排二传，前排是三点攻。然后呢上球的队员其实这个球并没有上得非常的好，非常顶网。但是呢他也同时造成了河南队的复攻拦网的判断失误。因为原则上一般这种非常顶网球又是后排二传，这个球是非常难传的。大概率呢这种球它只能是传前排的快攻。所以河南队的复攻就跟跳了。这个时候呢上海队的二传呢单手传了一个后排，就等于是背传球。这个球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然后上海队的接应起来以后快速下手，形成了这个一个半人的拦网。河南队的副攻发现上海队的二传背传，单手背传给二号位的接应。这个时候他再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1: 速度跟不上了，是
2: 就形成了一个半人，中间是有空当的。而且上海队的接应呢下手是非常果断的，而且这个球也是非常漂亮，
3: 扣了一个三米线。
2: 对，就二传弥补了上球队员没有把球上好。所以这个是如果是单手传球而且还能背传，这个就能看出来二传的这功夫。因为咱们之前说了上海队的主教练何炅就是二传出身，也是入选过中国男排的。所以他在二传方面的调教是非常有他的独到之处的。
1: 是，这再次印证了我们说这不仅是活力排球更是智慧排球的体现啊。优秀的运动员真是非常聪明的运动员啊。那咱们看看结局的走势好不好。
0: 球发的依然是很强势，17-17上海青年队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发球出界，
1: 梁老师，你看从这个前半局的12-12，到后边打成了25-18，上海队最终还是赢下了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后来后半局这个河南队失守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2: 就还是整体实力啊，跟这个上海队有差异。因为能看得出来，上海队他的整体性非常好。通过这一局呢，上海队的进攻一共得到了18分。其中呢，他的反击扣球达到了7分。而河南队这一局他进攻只得到6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输球的一个差距。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在失误这个环节。上海队他主要还是集中在发球失误。他的目标很明确，因为通过上一局的比赛他会发现，河南队他如果把每一个位置都打出来的话，上海队也是很难拦防的。所以这一局他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通过不计失误代价去拼发球。因为我们刚才在23-14那一分就能看到，他就是通过发球破坏了

0: 河南的进攻，无功过往。就这种球，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出现的非常多，所以也是最后上海队能取得比赛胜利的关键。
1: 李老师是不是也觉得在后半局的时候，这个上海队这个团队发挥的好像更稳定一些，是吧？
2: 刚才我们就说了啊，双方经过前三局的较量之后呢，应该说都渐入佳境啊，进入到了各自啊比较好的比赛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都在状态高位运行的时候，就要看这个状态的维持度，谁能更持久。那么我们看打着打着打着打着，这个持久性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上海男排显然是更稳定的一方。包括我们看其中一个环节中，上海队实际上出现了一传的失误。过网之后呢，河南队没有抓到反击的机会，反而球又处理到网口，双方形成了一个一边拦一边扣，扣也没扣到位，但是呢，恰巧落过去，正好到了河南队边线的一个空档上。所以这种反出来，都在错进错出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率先抓住机会的仍然是上海男排。所以这就是双方整体体系的运转度上出现了差距。所以总体看啊，这四局今天的3-1的比分，上海男排赢在了整体实力综合能力更强这一点上。那么这个就是他在培养这个19岁年轻这个环节上，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双方现在都是19岁，我们再过2年21岁、23岁、25岁、27岁，这种差距我觉得可能很难改变。你别看啊，这种体系性的提高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可能单打一的环节上会有某个环节河南队这边是很突出的，比如他那2号，但是在体系的竞争上，他是很难有一个明显的实质性的这个差距的。
1: 丁老师，北京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你要经常带这个队啊，再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后半场，如果是您带的这个队伍，团队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怎么跟他们再进行协调？
0: 那首先还是就是要提高平时的这个训练水平，因为一个就是咱们之前聊过，青少年在平时的这个比赛跟训练当中啊，他的心理的稳定性一定是不如成年人的，他起伏会很大，所以呢就要提高他们平时的训练水平，就是你提高你的下限，如果你的下限很高，你即使说出现了起伏，你也不会出现失控的情况。同时呢就要增加大家平时的这种默契度和配合程度，因为这特别像上海队这种打法呢，其实是比较赏心悦目的。
1: 对，
0: 但是呢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叫精细排球，它对于球的这个精细程度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就需要平时每一个队员的训练要提高你的水平。其实通俗来讲，就是场上的每一个队员，包括场下的这些队员，比赛是可以报14个人。这14个人就相当于机器的14个零件。那么按照目前国际上的打法呢，就是说这些零件呢都是有各自的功能。然后呢它是一个这个机器化生产，一旦某一个零件出现问题了，把这个零件替换，换另外一个零件，这个机器照常可以正常运转。这是目前的一个正确的打法。所以从青少年在培养在对于排球的理念的理解上就要明白，而我们以往呢更多的就是需要找这里边的重点进攻人，可能这个重点进攻人一旦他能够把优势发挥出来，比如像河南队，他的这个接应能力很突出，如果他把他的能力发挥出来，可能势不可挡。但是反过来问题，如果他不发挥，其他人怎么办？所以就需要提高每一个零件的功能，就当这个零件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可以进行替换，就是类似于F1 进站一样，它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是让机器正常的快速运转。所以这是平时要提高团队的这种配合能力，提高个人的能力，这样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来说，其实比赛不是6个人打比赛，是14个人打比赛，谁发挥不好马上就替换另外一个零件，如果说没有可替换的零件是单独定制的，那你可能这个机器就瘫痪了，那你比赛当中你就不能取得胜利。
1: 把个人能力和团队能力进行很好的融合，达到一个比如说5+1=6，
0: 对
1: 吧？这种4+2=6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是
1: 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团队。哎，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的活学活用。
3: 那咱们今天这堂训练课，咱们还是练接发球啊，就是、主要是接球，啊接一传啊，一传当中呢，咱们要分清楚了啊，小滑步的侧向或者以及正向的一个练习，然后就是2步，然后做一个垫球动作啊，就是正面的一个垫球动作啊。那我跟孙指导一人在一边啊，然后给大家先抛啊，还是从简单的啊一直加难度加到最后的实战啊，这个当中咱们也之前也有过练习。

啊，那还是脚踝的发力、核心的控制啊，以及小臂的送啊，这个动作咱们要做出来。球的方向是已知的，那控球的感觉是要出来的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明白。随时有偏差的时候，脚底下要微调啊，但是核心要控制啊。前几堂课咱们练习的这个正面的一个练习啊，这个就是从侧向的啊，咱们也之前做过每一个位置的侧向滑步的一个练习啊，其实那个也是一个，那叫上球，其实跟垫球的内容和思想是差不多的。这个我希望大家要专注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经啊、肌肉啊，来做出这个动作。然后做完这个以后，咱们后面有这个高抬的发接啊，高抬的发接啊，在这个延伸的同时呢，把刚才咱们所谓的侧向滑步的接地拳的动作做出来啊，这个到时候我们教练帮你们发啊，做出这个侧向的这种垫球。最后呢，咱们就是这个实战的发球啊，实战的发球啊，两项最后要贯穿到实战当中。那时候的判断球啊，判断球的落点啊，以及方向，还是取决于各位之前所练的脚踝、核心、小臂啊，以及整体的蹬送练习啊。记住这四个环节啊，要做准确啊，要做仔细，同时也要判断来球的一个速度和方向啊。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啊，球出来以后这是网子，球的过往区域啊要看仔细，高了前屈还是球速啊，我希望大家要看仔细，好吧啊。那咱们接下来开始啊，来啊，还是刚才十个人分两边啊，好，走，脚底下跟上啊，脚底下跟上啊，不要拧啊，对，不要跳啊，换方向的时候要记住之前所说的脚要卡住背啊，三圈，好 ，OK 啊。那么现在刚才咱们做了一侧了啊，然后换一个方向啊，体会另一只脚的控制啊，以及脚踝核心对球的控制的增速啊，做仔细了，好吧，来换一下啊，换一下，来走。不要挪啊，小叶，不要挪的垫啊。好，啊，这个基本练习做完了以后，我跟孙指导上手发啊，还是这个基础啊，上手发，距离可以稍微远一点，啊，稍微远一点，然后把刚才这个动作做出来啊，因为这个球是已知的了啊，把这个速度发出来啊，在移动当中大家还是偏拧啊，老是来拧这个动作。啊，不对，是蹬送，蹬送，啊，蹬送啊，髋关节收住发力，啊，收住，含住这个劲儿，好吧，啊，来准备走，哎，走，走，哎，走，哎，哎，对，放松，啊，哎，脚底下先快。好，小郭这好啊，但是整体动啊，整体动啊，又抬胳膊了啊，走，对，好 ，OK， 好，啊，这个环节咱们做完了啊，但是普遍大家还是有的时候因为球脚底下没有到，啊，甩的太多，啊，其实你们下意识是在做这个动作，但是还是给的早，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与其这样，还不如多迈一步，然后给它垫上来。啊，整体动，整体的身体做啊，整体身体去做啊，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其次，胳膊抬得太远了，放在身体里面啊，放在身体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压腕儿啊，垫球跟防守是有区别的啊，压腕儿顶肘啊，压腕儿顶肘啊，顶肘的同时做垫球动作，这是同步的，不能一垫老这样，那就不对了啊。整体的动。蹬送压腕啊，加臂，蹬送压腕加臂啊，明白这一点啊。整体的发力啊显得特别的重要啊，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这个球的来球方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好吧啊 OK。 然后接下来拿高抬啊，拿高抬啊，高抬啊啊，孙老在这发啊，我还是说啊，两侧的垫球啊，啊，两侧垫球啊，站在中间啊，嗯，在这啊，准备姿势啊啊，做出动作来啊，做出动作来啊，放回来，对吧？啊，做出动作来啊，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啊，让能很直观。

能看出来啊，刚才所练的动作啊，但是不要往横向，稍微往前，哎，做出这个动作，好吧？接不好的接不好了啊，正常做啊，正常做。小郭、小田、小姚啊，然后张岩、小叶，然后加小豆啊，其他人不做了啊啊！注意记住动作要领啊，这时候你要观察了啊，这个球的它是有误差的啊，它是有误差的啊，所以说观察球的过往区域。到底是正面垫球还是侧向斜侧向的垫球，对吧？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好吧？啊，来开始啊。横向移动，脚底下，脚踝蹬送，对，很好，但是还有点端着啊，很好啊。脚踝送，对啊，蹬送这一下啊。要体会发力啊，要体会发力，对，还是有点坐啊。从我这个角度往前跟，对，往前跟啊，往前跟啊。站的有点偏虚啊，站住了啊，站住，对，站住啊，站住，对，站住啊，站住，对，啊，对，重心，对 ，OK， 好啊。那么这家练习当中大家能体会到啊，很多队员有的时候像曹岳轩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是到位了，但是往后对吧，但是有些哎很标准的是往前，哪怕球在后面的时候也是往前啊，我就说整体动啊显得特别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刚才孙老师说的，重心太高了啊，都是偏高，全在这接放下来，对吧？先移动放下来，然后才有蹬送。你站这么高就没有蹬送，对吧？也没有滑步这个脚底下这个步伐了，对吧？啊，最后才是手上，好吧？那最后的时候，孙指导啊，每个队员接两个球，一左一右，一右一左啊，就接两个球，然后换一个人，啊，换一个人，来，好，哎，这个动作压得好啊。哎，这好，哎，脚底下啊，脚底下跨步，哎，啊，小滑，哎，滑步坐准了，人球关系，哎，重心往前啊，站住，对，重心先往前啊，先往前，你先控制住这个劲儿啊，可以啊，高位的接球啊，高位的接球啊啊，为什么不动脚？好 ，OK 啊，来。单人接发球演变成双人接发球啊，双人接发球啊，现在大家都是分开接啊，那现在就是一个自由人搭配一个主攻，所有人主要就是发斜线啊，主要发斜线啊，发斜线前驱后驱大家要通过说话脚步移动来判断啊，好吧，来继续开始啊，继续开始啊，发球人前后驱啊，有点针对性啊，有点针对性啊，啊，整体动有，但是现在动作偏大啊，动作偏大啊，啊，再小一点啊，对，好。松了。好 ，OK， 好，来，再来一下啊，来过来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如果一实战一接的话，啊，普遍大家偏紧张，啊，一紧张以后肌肉就发紧，做动作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其实跟咱们刚才实战当中，我觉得大家接的都很好，但是后面的一段时间大家接的还可以，我希望大家再放松一点，啊，把专注度放在如何判断球和做动作以及动脚方面。啊，现在一来球，大家抱着手倍儿认真的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其实适得其反，因为你没有做到整体的去蹬送。啊，后面接的会有点这种对球的判断也好，或者对球的落点的精准度也好，对吧？所以说这方面我希望大家再修改进。啊，刚才做了单人的接发球，
做了双人的接发球啊，那咱们现在最结合的就是三人接发球，最实战的接发球啊，三个人接啊，只要接到一个位啊，咱们平时也练过转位啊，转轮啊，尝试你在不同角度五号六号一号的角度对球的

0: 对，实战性要做出来，对啊，只要接好就转啊，只要接好就转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太大了，再收的整个做小一点就好啊。哎，不错啊，压住节奏啊。好，有点慢啊，有点低啊，有点低啊。下去了啊，下去了啊，下去了啊。哎啊，不要着急啊，判断啊，给早了吧？啊，你还没接球呢，已经把这个动作做出来了，是吧？好，啊，先做啊，先做啊，先做整体的动作啊，这都是被砸住的啊，脚底下太慢了啊，先放松，做整体的垫球啊。你的方向啊，你的来球啊，你的方向，你的来球啊。好，好，好，好，对，来站队啊，站队，站队啊，站队啊。集合战队啊，那么今天咱们这堂课啊，还是以围绕这个接力船开始啊，从基础性的滑步接力船啊，到移动接力船啊，到左右两侧接力船啊，不同程度的从教练抛到上手发球啊，到最后隔网的发球啊，以及到最后单人接发球、双人接发球以及三人实战接发球。都是在围绕接发球，那么这个技术当中涵盖了很多内容，对吧？比如说脚踝、核心，手臂，整体最后的蹬送、压腕，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做仔细做到了，这个球的成功率才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做单人接发球当中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控制球能力，反而是双人接发球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相互干扰的时候，人球关系，和主动判断。就会有很大的误差，对吧？我希望这一点大家明白。那么最后实战当中啊，作为排球来说，永远都是发和接，对吧？这都是两个一个矛一个盾的关系。所以说每一个环节，从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个人接发球、双人接发球，到最后实战接发球，你的效果和你的质量。那么从技术方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理方面。第一个球。接不到位了，或者接飞了，产生大量的心理变化，还沉浸在上一个球失误当中，对吧？你排球这项规则就是，你只要球一落地一失误，这一分就没了，它就不可再挽回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从心理这方面，在接发球当中有一定的认知和跳出来的思想去改变。你要思考的是，我这球丢了的原因到底是我哪一个动作环节？那围绕咱们刚开始这堂课开始，脚踝的发力。就说白了，移动核心的控制有没有，以及小臂的方向，那最后整体的蹬送，你有了这些每一个环节的反思，你的每一个球是不会丢的，几乎是不会丢的，不能做到100%，对吧？我希望大家从刚才我说的技术和刚才现在所说的心理这方面两个课题当中来围绕如何接一传，就显示得特别特别关键和重要。打排球。最重要的生命线，我还是再强调，就是接发球，尤其是一传一攻的重要性。我希望咱们在接下来每天的训练课当中，大家都带着这种思考性的想法来到训练场上去，提高这个接一传的认知。好吧，那么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好吧，下课。
1: 谢谢教练。
2: 再次感谢梁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观看，咱们下期活力排球再见。

0: 手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事。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远。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

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2: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2: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后转，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
1: 有。
0: 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都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2: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2: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 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扒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看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地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

这个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非常勇敢。 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好，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啊，要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的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带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7至12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很棒啊，这组和12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3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好，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

0: 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五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五个蹲起，五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得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3: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4: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5: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6: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 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以赛粗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8: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9: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8: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

0: 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1: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2: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再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居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5: 吴家居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 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研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6: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

0: 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1: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2: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1: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2: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1: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2: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1: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就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1: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2: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3: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4: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科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月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月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

0: 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1: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

0: 产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1: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2: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执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执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3: 比如说执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职教力量。

0: 上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0: 有请。
1: 您老师好。
0: 您好，树东。树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1: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皋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2: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救。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位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啊，等着我的，苏东，啊，你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位是啊。
1: 他是罗警官。
0: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好
0: 了，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好的。
2: 你们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1: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柳公社，以前的方柳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2: 年轻人不知道，
1: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2: 你们到村里去了？
1: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3: 20岁，当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1: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陈文芝，当时失踪了，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芝。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好心人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4: 郑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5: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

0: 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他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他把他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他解救。
1: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2: 是的。
0: 我们步行了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3: 那么远啊？
0: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4: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0: 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5: 我就是山。
0: 山。
5: 啊。
0: 是哪里的人？
5: 我就是陕西。
0: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5: 那是拐门人口拐来的。
0: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
5: 啊。
0: 那跟我们回家，
5: 啊、
0: 好不好？
5: 啊，
0: 好。你关门了，不关了，走了。
5: 要什么？
6: 快走。
5: 嗯，门关了。
0: 然后门关，快走，跟我们家里孩子，你说我家孩子。
1: 他这没有别的人。
0: 赶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不在。
5: 没见。
1: 今天早上还在吗？
0: 早上在不在？
5: 早上在。
0: 早上在，现在不在家。
5: 在没在家。
0: 好的，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
2: 没有，
1: 等着我了不起。
3: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有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啊！
3: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是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2: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4: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5: 农村的事啊，农村以后弄啥苦拐门不走，拐门人苦的爬的边的边倒，你往去的好，穿的好，活的好啊！但是寡人，你万一死那万一活啊，你万一死都痛死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不会能走的，你不走都痛死都爬的，万一死都万一活嘞，都跟那能走嘞。
4: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5: 啊，我来了十岁。
4: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5: 三个人。
4: 三个人
5: 啊？
4: 您认识他们？
5: 不认识，
4: 不认识。
5: 到他身上。
4: 三个男的。
5: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棍杆的，一个五大山头的，一个开顶的，头开顶的，五大山头的，拐卖可手都爬的呢。
4: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怕您逃跑。
5: 多年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一跑啥，我跑不出去。我往后一跑，跑不着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虎跑的还怕。
4: 啊，野兽。
5: 我们上去太阳虎跑，太阳马人可多了，还怕。
4: 还打您吗？
5: 打28回呀。

0: 那你就第三天都打包饺子。啊，那我们在一起怎么捏的？我打还是捏的，我们在一起怎么捂的？那打头。
1: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0: 还讲孩子。
1: 回陕西见孩子。
0: 啊。
1: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
0: 啊、
1: 您后面日子
0: 我已经能见到。
1: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0: 我已经见到，又背房子了，那背房子是房子，又喂猪，打猪草。
1: 喂猪打猪草
0: 啊！
1: 就回陕西干这些。
0: 陕西推磨。
1: 推磨。
0: 啊！
1: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
0: 我
1: 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
0: 啊、
1: 见面跟她说什么呀？
0: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1: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她呀？
0: 没关系的嘛，都有20年没关系的。
1: 20年没关系的。
0: 啊。
1: 哦。
2: 他说卖了3500，他是这样说的。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到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1: 妈妈呢？
3: 不知道去哪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跟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说在，你妈没有跟你弄回来？我说没有。真的，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事儿嘛，也不是我们，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医院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他烧纸。
1: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3: 接下来我养活啊，我照顾我养他，既然他60多岁了，我要应当我当女儿的责任到了。

0: 妈的鬼好不好？
1: 来吧。
0: 我要当兵呢。
1: 干部啊。
0: 啊啊。哎，你来。
2: 在外头辛苦很了
0: 啊。女子啊。
2: 啊。
0: 你。
2: 当兵的
0: 啊，当兵的不长人来的啦，
2: 那人才胖
0: 啊。对对对，
2: 为啥我们想逮到？你想逮到？我有，我有才知识，
0: 有啊。
2: 他们都买的有，
0: 有啊。
3: 嗯，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长到上头去了。
0: 长不
3: 了，慢点，慢慢的，
2: 起不掉都不去了。
0: 慢慢去的，
3: 长到上边去。
0: 没有长，
1: 吃不了饭了。
0: 没有长。
3: 啊，没长，我有点想法。
0: 哎，
4: 这个傻子还掏枪给我啊！
0: 买鬼片的就，
4: 你个人从那个人买，个人
0: 买啥子啊？
4: 今年二年没见你的，你都没得钱，你都没得。
2: 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就叫你享福，天天吃喝的有我们，你光玩都行了，一天听我们话都行了，莫发脾气都好了。
0: 我不发脾气，我今年20年没见那闺女了，
2: 都在听我们的话，都好了。
5: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6: 他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7: 做成一件好事，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

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
2: 啊？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啊？
2: 对。
1: 儿子啊？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2: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2: 是。
1: 和妹妹也没见面。
2: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2: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2: 我养父是在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2: 没有，就我一
1: 个。你是他的唯一。
2: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你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2: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0: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2: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2: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来治疗。 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四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检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他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他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的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的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小的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六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到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过。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个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2: 总的是捐了30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2: 有。
1: 有多少债？
2: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你现在在干什么？
2: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2: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2: 这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 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觉得好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得
2: 不冤
1: 不冤，
2: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1: 好，
2: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2: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鲍春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

0: 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1: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2: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3: 是啊，
0: 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3: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3: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3: 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8: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8: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8: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8: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8: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8: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7: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8: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

0: 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

0: 斤。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 人到中年

0: 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3: 哇，
4: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3: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

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

0: 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5: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1: 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20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爸爸就去世了那会儿，他就跟我讲，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娃，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2: 我妈妈在20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20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等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用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一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与众，
2: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

0: 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1: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面再不好，他就每天三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到三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了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送过来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一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0: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1: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到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难了，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0: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

0: 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感觉就是妈妈回来啊，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起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0: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良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良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的。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坐，把窗户给打开。
0: 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1: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3: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3: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给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0: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他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他所有的梦想。
3: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时候的感觉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 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那时候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逼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候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好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问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

0: 在外面就会喊妈。我知道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被吓到一样的，就让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竹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竹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两只鹅，它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竹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30分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两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两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两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两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竹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竹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0: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鸡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1: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

0: 他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他，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在你们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呢。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

0: 像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

0: 啊，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啊。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 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 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

0: 哇，
1: 这儒雅大哥吧。
2: 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9: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0: 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魏群尊，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有一个是在福利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2: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1: 那个时候啊，没办法。
2: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0: 有请

0: 是在那个府里面给人家领走了。
1: 哦，
0: 老鸡是我把它扔掉了。
1: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0: 那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7个孩子，
1: 7个孩子，
0: 最大的16岁不到，
1: 小
0: 最小的1岁1个月。
1: 哦，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0: 那个时候啊，那几个小孩，
2: 生活非常
1: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0: 我自己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1个月，
1: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0: 10个孩子，
2: 还有个爷爷呢，
1: 还有个爷爷，
2: 还有我父亲嘛。
0: 那个老二是脑瘫的，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1: 这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0: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1个月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1: 对呀、啊，
0: 我们每年要招致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1: 啊，你扔到哪儿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会给，不会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他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去看他，换了1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那如果真的让他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听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他现在那个
2: 小
0: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啊，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呢，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朱奶我也见到，我们有丁部，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2: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找了个司机，正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
0: 哎，
2: 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
0: 哎、
2: 我们也经常问，哎、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哎，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1: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不，我们
2: 认识我，
0: 他
1: 认识哈，
2: 他的妈认识我，
0: 妈妈认识
1: 、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2: 对对对
1: 好，
2: 那
1: 就放心了，
2: 我们就放心。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
1: 这是一个，那个是、
0: 嗯、那个是在福利院呢，几个嘛，我们养了3个，有3个送福利院，福利院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1: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0: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啊。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啊，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啊，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您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啊。
2: 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

0: 能够
1: 找回来，
0: 把它找回来。
2: 能力雷雷
0: 我不是说让他找回来，就是说
1: 知道在哪，
0: 见一见，
1: 见一见。
0: 不让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1: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
0: 对呀、啊。
1: 三个侄女在哪嘞？来，有请三位。
3: 我那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嘛泡了五次，都是泡到怀里，哄他说不哭不哭不哭，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着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稀饭，
1: 就是喝粥哈。
4: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1: 穷到什么份上？
4: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1: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9岁。
1: 9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4: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1: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5: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他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了，发高烧就抽筋，就那个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1: 去世了。
5: 就是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5: 妈妈那时得生病是脑溢血。
3: 我们是脑溢血。
1: 脑溢血啊！
5: 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大家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6: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不得一起。但是后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
1: 的。妈妈的心愿哈，
6: 不是妈妈的心愿。
5: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那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但是不得一起死。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搭车坐，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去那看他们6、7次，跑到那福利院处，有一次住嘛，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他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一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出他，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在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
5: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3: 他
5: 的我们那个妇女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那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6: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听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哦，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6: 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得一起。
1: 备好了哈，
4: 能来见见妹妹吧，妹妹把她叫孙人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坛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的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2: 你什么时候开始
1: 嗯，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过去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呢，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请开门。

0: 我们对不起你啊，妹妹，我们对不起你啊，妹妹啊。
1: 大家起来，我们还找老六啊，我们还找老六
2: 。来，把妹妹领过来，来。你还长得最高，你看。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3: 很好，非常好。嗯。
2: 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吧？
3: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但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2: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3: 知道。
2: 知道了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3: 对。
2: 然后是你这
3: 叔叔婶婶
2: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3: 对，
2: 让你活得更好。
3: 对对对。
2: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3: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的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2: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平时走向寻找六妹妹的
3: 六姐
2: 道路，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老七，
4: 我来吧，小心你们的平台呀。我要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
2: 大家都谢谢我们的志愿者，
5: 谢谢，
3: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2: 看这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他们在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
6: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跟我找老六。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找谁呀？
7: 今天来找弟弟。
8: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6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她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他痛苦了这么多年？
7: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2: 哦，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
7: 嗯。
2: 丢了多少年了？
7: 23年。
2: 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
7: 嗯。
2: 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
7: 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甘蔗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他说弟弟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2: 这是小时候他的照片是吧？
7: 对。
2: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7: 嗯。
2: 那个高个子是你啊？
7: 这边
2: 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7: 嗯。
2: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7: 没说。
2: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
7: 没有。
2: 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
7: 没讲。
2: 他们也不知道。
7: 我不敢讲。
2: 不敢讲。
7: 怕他们难过。
2: 怕他们难过，越不说你越自责哈。嗯。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
7: 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2: 难受哈。
7: 嗯。
9: 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姐姐
7: 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二十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咯，把他弟弟给弄丢了，
2: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7: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要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2: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她，是不是真不怨她？
5: 没懂吧，有点哦，刚刚六岁呀。哦，
2: 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10: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

0: 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1: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到他。
2: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1: 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3: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肯定他们是
2: 一直生到男孩，
3: 一直生到个男孩
2: 才截止了。
3: 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2: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1: 找弟弟。
2: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1: 找不到就是找。
2: 继续找。如果找到了呢？
1: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2: 是吧？领着爸爸妈妈往前走，妈妈不哭。走，领着妈妈去找去。

0: 弟弟被拐走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这二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2: 为冤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袁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旭日团的舒东。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雅亮警官。
1: 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
0: 袁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
2: 请开门。弟弟，对不起，弟弟，对不起。来，妹妹，把弟弟请过来，来，把弟弟请过来。
3: 你别走啊！
2: 领着妈妈的手啊，儿子。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4: 爸爸，妈。
2: 弟弟现在在哪？
4: 在广东。
5: 你想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2: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4: 不是姐姐的错，
2: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一点？姐姐，
3: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2: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3: 咋不可？
2: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呢，我们
3: 没有白替。
6: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她内心她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她，而且带着这个伤口她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2: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
3: 嗯，
2: 是因为什么？
3: 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我要帮我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2: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7: 我谢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2: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7: 平安。
2: 祝大家
7: 有帮助我们人啊。
2: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8: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她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9: 你原谅了？
10: 我原谅，你都没怪你。
8: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

0: 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
2: 哇！
0: 我不相信，
2: 必须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
2: 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5: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7: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是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 这个茯苓呢能够诞生历史。

0: 是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0: 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8: 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

0: 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0: 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你好。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嗯，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生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你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哪？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的。
1: 对。

0: 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1: 都是好心人。
0: 那
1: 妈妈认字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哈。
0: 嗯。
1: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0: 没有，
1: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0: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1: 啊，也被人拐走了。
0: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1: 庆幸他没钱。
0: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啊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1: 哦、oh.
0: 但你想那个时候我想是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 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1: 他怎么攒的，
0: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1: 爸爸现在在哪儿？
0: 爸爸在家。
1: 现在不能干活了。
0: 嗯，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1: 哦、
0: 他就是每
1: 经常犯吗？
0: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
1: 嗯、
0: 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是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1: 就够你学费的了。
0: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棉花。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7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1: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0: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1: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
0: 嗯、
1: 现在得还了吧？
0: 还完了已经。
1: 还完了已经。
0: 嗯。
1: 为这个哭过吗？
0: 肯定哭过吧。
1: 哭过哈。
0: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1: 不哭。
0: 不哭
1: 笑。妈妈来了哈、
0: 嗯、
1: 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2: 爸爸

0: 哦，找爸爸。
1: 啊，走爸爸这。
0: 好，坐这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姐
1: 姐。姐姐，
0: 姐姐啊，我是姐姐。
1: 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把名字叫你什么？小名叫你俩说。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
1: 啊。
0: 好，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啊，你最想爸爸了、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啊、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
1: 嗯、
0: 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
1: 嗯、
0: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1: 嗯
0: 啊、
2: 家里不好吗？
0: 啊、
2: 知道家里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爱吃苹果，吃橘子。
0: 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哈、好不好？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啊，
1: 妈妈，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
1: 爸爸。爸爸，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

0: 陈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啊，身体不太好，
1: 爸爸，
0: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1: 乖，
0: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1: 啊，爸爸，
0: 能认出来吗？
1: 是爸爸，
0: 是爸爸哈。
1: 爸爸，
0: 陈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1: 我想你啊！
0: 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1: 爸爸，
0: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哎，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子啊！
1: 谁把你带出去的？
0: 哎呀，把我带走了！我的天哪！
1: 莽子！
0: 啊！哎呀，把我带走了！
1: 是上，我莽子！啊！我是小毛，
0: 我知道哥哥。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时候领着妹妹呢。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0: 坐哥哥。
2: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0: 我记得。
2: 叫什么？
0: 叫小猫，
2: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知道小名了，应该
2: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你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5: 想不想爸爸？
0: 想爸爸。
2: 刚才一直喊爸爸。
5: 我知道，
2: 知道哈、啊，爸爸也想他吧？
5: 想。
2: 这多少年了？
5: 二十几年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1: 正常的。
0: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为他鼓掌，
3: 谢谢大家。
2: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3: 舅舅好，
2: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这小子？
3: 这是闺女婿。
2: 闺女女婿
3: 啊？
2: 这个没认错啊？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1: 来，朋友哥哥。
4: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5: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1: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好聊就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6: 找到人老年了，
3: 找到家了，
6: 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7: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8: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20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呼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他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7: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8: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商量，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的，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半俩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3天，他有时吃一盒到2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子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子，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7: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您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8: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的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 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

0: 他不因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1: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妈，这是看看哥哥，哥哥，我是你儿子，你看这儿子，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叫爹，叫爹，这是你爹，找了爹了，跟爹亲爹拉了爹的手，啊，这是妹妹，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1: 妹妹，
0: 你看他大儿子，所以认出他来啊，
2: 认出来了，
0: 走。
3: 可好，心里可善良，咱过去，咱们过去，
2: 不是咱爹，嗯，
3: 是谁认不认识了？
2: 你还认识咱爹吗？
4: 啊，那是我父亲，
3: 对，父亲，
2: 啊，
3: 这个呢，
2: 这个呢，
3: 老妹儿，
2: 妹妹，
3: 啊，对对对，
2: 妹妹，
3: 啊，
2: 能认出来吗？
4: 你叫李金云，
2: 对对对，是。
3: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在家呢，特想你。
2: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 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是这大家子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急疯了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1: 水的。
0: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我们家非常感动。
3: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她到底现在是多大？我哥属羊的，52的。
2: 你看我就按照52。
0: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
5: 行，你要想我怎么办？想我怎么办？
0: 这个，
5: 你来不及看，
0: 好的，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5: 啊，
0: 好的，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5: 对对，
0: 好好过生活啊。
5: 行，好了，
0: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5: 行，好了。
0: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你
5: 放心。
6: 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你家来讲，你放心。那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 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7: 放假，祝你身体健康，望以后和你常来看，来，
8: 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再来咱们还有见面啊！来，
7: 我们死呢？
8: 咱俩见面啊！既然今天有这个缘分的话，真是个缘分啊！

您看，这两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 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1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着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

0: 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0: 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这样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0: 减下去了，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5: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5: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1: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0: 也特别明亮了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5: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5: 嗯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 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陈慧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天地之中少年烛光，黄河之畔遗体育人，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开幕，以运动为媒，共赴青春盛会。乌兹别克斯坦奥运冠军跨国赴约，中国职业拳手迎来最强陪练，高水平实战让拳手在对抗中迎来蜕变。赛场带队夺金，课堂以身铸魂，一人扛起多重角色，他如何在坚守中铸就榜样力量？
0: 7月30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共同主办的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河南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代、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共同启动大会。
1: 开幕式上，奥运冠军代表高凌、巩立姣、董栋、侯智慧、昌雅妮、黄雨婷组成护旗队，高举国旗入场。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高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代表李征响共同发出倡议：走进运动场，走到阳光下，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2: 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然后那个充盈自己，学习很多丰富的知识，然后挑战各个项目的体育锻炼。
3: 因为自己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体育，就是大学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以就是榜样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青少年，让他们来参与这个体育锻炼。
1: 开幕式坚持青少年展演、青少年看，以武术之刚彰显

0: 少年志气，以豫剧之柔传递家国乡情，将中原根脉薪火相传内化为青少年的精神底色，实现体育与文化育人的同频共振。
1: 刘大哥讲话立台偏，谁说女子像清闲。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来向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展示豫剧花木兰。
2: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技巧拉拉操，接下来几天我也会参加这些体育项目，比如说拉拉操、跳绳或者轮滑或者篮球之类的，让自己的进步更上一层楼。
0: 据了解，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4个代表团、1668名青少年运动员和296名教练参加，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
3: 无论是开闭幕式，还是项目的体验，把立德树人贯穿了我们大会的全过程，包括各个环节的活动中。大会把爱国主义教育、体育价值观的教育、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这些相关的内容都有机地融入到了我们各项活动中，引导青少年在参与中接受教育、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更好地发挥体育作用。
0: 7月29号，由教育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在贵州师范大学开营。
4: 该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育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着力为学员提供切磋技艺、共同成长、专业学习、展示自我的宝贵平台。活动历时9天，营员在国内优秀教练团队指导下，打破地域重新分组，开展训练和比赛。期间还将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民族文化体验、名家讲座、球星探营、优秀运动员成长分享会等活动，切实丰富育人内涵。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900余名中学生参加本次活动。
0: 15-5时期是体育强国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攻坚期，在4-2-8柱基础上全面提速、全面提质，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关于发展目标的设定，正是在这一战略方位上展开的。深刻领会发展目标的重大考量，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5: 一、4个重要引领体育强国奋进之路。规划目标中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的表述，正是4个重要在政策文本中的集中转化与系统展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应的是体育作为健康途径和美好生活手段的功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体现竞技体育的发展要求已不止于金牌数量，更在于综合竞争力的整体跃升，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度显著提升，对应的是经济动力的功能，强调体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持续增强，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对应的是文化软实力平台的功能，体现了内外兼修的战略视野。此外，规划目标专门提出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以及数字化保障更加有力，与各领域业务目标统筹部署。二、5项指标锚定体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在定量层面，规划提出了5个具体指标，指标清晰简洁，指向明确，体现了远近结合、清晰精当、实事求是的设置原则。15-5锚定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3.11平方米增至4平方米左右，增幅接近30%，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从38.52%提升至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从30.9%提升至31.1%，体育产业总规模从3.84万亿元增至7万亿元以上，近乎翻番。是5项指标中最为进取的一项。世界冠军数量从146个转向位居前列， 评价标尺从追求数量积累转向追求位次引领，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
6: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30号，中国篮球媒体日暨世界篮球发展中期报告洛杉矶奥运周期发布活动在中国篮球协会举行。本次活动对报告当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成果进行了解读与讨论，并且呢同步介绍了第15届全运会篮球项目数据报告以及2025技术与体能测试数据分析报告的重点内容。基于数据的持证呢，现代篮球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投篮能力、挡拆发起、角色职能转换进攻以及科学分析这5个基本要素上。7月30号，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发布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羽毛球奥运冠军王懿律现场见证了全新礼服的首发亮相。整套礼服是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呢是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也映照出运动员沉稳自持的品格和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进而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亚足联30号宣布，2028年 U23男足亚洲杯将会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亚洲杯呢，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2名将会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此外，亚足联还宣布，2027年 U17男足亚洲杯将会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而2029年的 U17男足亚洲杯呢，将会在沙特阿拉伯举办。好，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土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0: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7月30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赵欣彤、吴怡泽强势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四强，他们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威尔逊与特鲁姆普。
5: 排名世界第3的赵欣彤在当日下午场对阵排名第2的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开局后，赵欣彤率先掌控了比赛，在先赢两局之后完全压制住对手，上半场便以4-0建立绝对领先优势。整场比赛中，赵欣彤进攻效率拉满，先后轰出2杆破百，多次完成一杆制胜的精彩操作。罗伯逊则全程陷入被动局面，始终没能拿下一局胜利。最终，赵欣彤以6-0零封对手，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他将对阵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另一位中国选手吴怡泽则与英国人肖恩·墨菲重现了今年世锦赛决赛的对局。上半场，吴怡泽状态出色，凭借单杆98分和65分连胜2局。墨菲第3局以单杆82分扳回一城，但吴怡泽第4局回敬单杆60分，上半场以3-1领先。下半场墨菲发力连胜2局追平比分，此后双方交替得分，战至4-4。第9局墨菲率先拿到赛点，吴怡泽在第10局以单杆55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吴怡泽抓住墨菲失误的机会一杆制胜，以大比分6-5险胜过关。半决赛，吴怡泽将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0: 赵欣彤与吴怡泽双双闯入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两场比赛的表现各有哪些亮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斯诺克的新生代力量已具备了走向世界舞台的实力？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7: 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下午落下帷幕，中国斯诺克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赵欣彤以6-0零封了澳洲名将、四届世锦赛冠军罗伯逊，吴怡泽鏖战到了决胜局，以6-5绝杀了世锦赛冠军墨菲。两位中国选手携手挺进了半决赛，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新赛事的记录，更引发了行业的思考，那就是新一代的中国双子星是否已经接过了接力棒，成为了丁俊晖之后中国斯诺克走向世界的排头兵。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两位中国世锦赛冠军同时闯入上海大师赛的半决赛，是这项赛事创办20年以来的首次，属于实打实的历史性突破。本届赛事8强的阵容含金量十足，云集了多位现役的世界冠军与世界排名前列的顶尖选手，竞争的强度堪称历年之最。 在这样的高压格局中

0: 之下能够实现双星突破，更凸显了此次突破的含金量。两位新生代冠军选手的赛程表现展现出了成熟而且全面的竞技状态。赵新腾昨天的发挥堪称是统治级的，既体现出了极致的进攻准度以连续得分能力，也展现出了久违的沉稳心态，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的反扑势头。纵观本届比赛，赵新腾的状态稳步攀升，面对强敌始终保持着稳定输出，已然具备了顶级大赛的统治力。相对于赵新腾的碾压式胜利，吴奕泽的晋级之路更具韧性。这场胜利啊，不仅是他技术层面的突破，更印证了他大赛抗压能力以决胜局的执行力。从中国斯诺克运动发展的脉络来看，丁俊晖数十年深耕赛场，打破了欧美选手对斯诺克顶级赛场的垄断，奠定了中国斯诺克的国际地位，是这一行业无可替代的标杆人物。而赵新腾与吴奕泽两位00后的世锦赛冠军的同步崛起，标志着中国斯诺克告别了丁俊晖独撑大局的单一格局，进入到了梯队化崛起的全新阶段。客观而言，目前两个人已稳稳成为了丁俊晖之后中国斯诺克冲击世界顶级赛场的排头兵，两人各自手握世锦赛冠军的荣誉，具备在任何一项顶级赛事中夺冠的硬实力。同时，两个人的年龄优势非常明显，竞技生涯仍处于上升期，相对于其他中国新生代选手，他们两个人的大赛经验更加丰富，抗压能力更强，技术体系也更为成熟。当然，两个人仍然需要继续打磨各自的技术细节，保持状态的稳定性。但是仅就此次上海大师赛的历史性突破，也已然宣告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力量正式开始扛起了大旗。双星闪耀的格局不仅为本土赛事增添了荣光，更让中国斯诺克的世界竞争力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未来将以他俩为首，中国力量有望持续改写世界斯诺克运动的竞争格局。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7月30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站比赛继续进行。在当晚的男团焦点战中，由王楚钦、梁靖昆领衔的山东魏桥向上运动队以大比分8-4战胜北京一点心动队，在单循环阶段豪取9连胜。北京时间7月31号 ，WTA 250孟菲斯站单打第二轮展开争夺，中国选手马叶欣被美国选手麦克纳利直落2盘淘汰，无缘晋级女单8强。7月30号，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展开决赛争夺，名将柯洁9段逆势翻盘，绝杀党亦菲9段，再度夺得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冠军。7月30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启动站资格赛打响，中国组合于彤、阿黑蛋2-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赢得开门红。7月30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继续在浙江宁波进行，世界排名第6的美国队以3-0横扫上届赛事亚军、世界排名第2的意大利队晋级半决赛。另一场比赛，卫冕冠军波兰队以3-1战胜乌克兰队，同样晋级半决赛。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广超，接下来我们就打开 CC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了，片中蜘蛛侠单手撑这样一个经典动作呢，可以说是引爆了全网的挑战。各位网友也是跟风拍视频打卡，我们就先一起去看一看。
4: Think gravity applies to everyone? Not in this Spider-Man challenge. No cape, no suit, just sheer strength defying gravity. Who needs webs or walls when you've got a partner like this? Think gravity applies to everyone? Not in this Spider-Man
3: 看起来是高手在民间啊，当然模仿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出现的危险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单手撑帅是真的，但是腰闪了也是真的，奉劝各位啊，要量力而行，别让蜘蛛侠变成了骨折侠。再来看第二位，看完电影手痒，做完动作医院躺，全网挑战赛我提前退赛了。再看第三位网友， 这个动作本质呢是单臂支撑加核心锁死，对肩袖和腕关节压力极大。科学训练是慢工出细活，不是瞬间出奇迹。其实各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像我们电影当中的这些动作呢，其实是我们演员长期经过了专业的训练，并且有动作指导，还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安全防护之下才做出来才拍出来的动作。但是如果我们是普通的这个新人，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因为轻则是外伤，重则有可能是骨折。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腰酸背痛的这样一些人群，没有健身基础的人群，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去模仿。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山东青岛举行的全胜巅峰国际拳击训练营渐入佳境，拳击选手用高水平实战提升水平。昨天，来自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职业和奥运拳手们用一场高水平的实战检验近几日的训练成果。
5: 这是实战训练的时候，两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重量级拳手在拳台上的激烈交锋，热血在燃烧，拳台在震颤。随后吴举等中国职业拳击名将和专业队的拳手们也都轮番上阵，一人对战不同选手的多回合车轮战亦让现场精彩不断。
6: 给大家匹配到的都是我们在这个电视上或者说在比赛当中看不到的。
5: 中凯天佑拳击俱乐部的丁进和 M23 俱乐部的刘文松之间的较量被认为是两位新生代职业拳手的强强对话。不过在经过两回合的激烈对攻之后，丁进的腿部旧伤复发，丁进咬牙坚持打完了四个回合才下场进行治疗。
7: 这个是前交叉韧带有点太松了，然后内部力量太弱了，就老是容易造成肌无力蹬不上力量的问题，必须咬牙坚持，要不然你不进步就是别人在进步了。跟高手对决永远都是长本事的。对，还是那句话，训练的时候多挨揍，比赛的时候就少挨揍，
8: 真的很不容易。
9: 是，
8: 而打法风格也非常火爆，我也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我们运动员，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吃饭的加火室，就完全要保护好自己，然后肉身肉透，然后有伤完全恢复好了，不要拖。
5: 随后，中凯天佑拳击俱乐部的名将吴举先后与 M23 俱乐部的吴涛和沈阳体院的李琦进行了六回合的实战。在与吴涛的对抗中，吴举抓住对手后撤步时的防守漏洞，一记击腹的重拳将吴涛击倒，教练彭渊龙及时读秒。
10: 拳就是瞬息万变，你不知道哪一拳就会挨中对方，所以说要时刻要保持着意识警惕对方的来拳，还有自己进攻时的防守。
6: 所以也会给吴举安排上比赛，这次训练营主要是为了让他找回状态。
10: 收获蛮大的，一直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的教练，然后队员，还有省队的高水平队员一起合练打交流，然后做一些技术动作，收获很大。
5: 本次全胜巅峰国际拳击训练营除了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奥运冠军沙霍夫以及国青队的队员和教练，还汇聚了国内多地的专业拳击队，包括多位国内顶尖职业拳手参与其中。不同风格体系的拳手们通过同台实训、技术探讨，为国内的拳手和教练们搭建起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的交流平台。
11: 乌兹别克斯坦是我们公认的世界拳击强国啊，在巴黎奥运会也夺得了五枚奥运会金牌。企业出海，我们体育先行，也是走出去引进来，把我们国家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需要这样的高手与平运动员，我们经常的进行交流。
12: 从业余选手来说，看到了国际上和国内上比较顶尖的这种拳击运动员的技战术，所以每个人在这里面学习的东西和点都很多，通过这次本次训练受益匪浅。
1: 在武汉举行的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拳击教练员培训班，体能专家王卫星等专业人士给教练员们进行了专业培训。
13: 就早期的训练当中，一定是腿发力宽转体，然后整个的纵轴的用力把这给它推出去你们看啊，来，好的，不行，不脆不脆，孩子不脆，哎，对，这就对了。那有人刚才问老师，我这个要不要天天练？千万不要天天练，如果天天都能练，说明天天都没练到。对，哎，
5: 王卫星教练不但给大家讲透拳击体能的底层逻辑，还重点讲解了快速力量、出拳爆发力、躯干传导、上下肢联动等训练方法等。
9: 下午是以爆发力训练为主，利用小的

0: 是有限的器材如何，对，运动员进行一个最大能力上的一个提升，主要是爆发力，然后再就是一个对我们有疑问，对我们进行一个解答。
1: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樊庆敏、湖北拳击队主教练邓爱民等业内人士，分别从运动员生理生化监测、赛后恢复、预防伤病、体教融合、对拳击规则的解读、规则的更新等全方位进行了讲解。
2: 运动损伤和这个训练规划是特别实用的，特别是运动损伤，因为在我们基层这一块的这个知识还是很少的，然后通过这次培训学习，让我们增长了非常多的知识，得去避免队员们的受伤，可以让队员们走得更高更远。
0: 我就现在已经很期待回去把这些学的东西应用到队员的身上。对，我们拍了一些很多记录的老师的课程呢，包括训练方法，我们都已经记载下来，然后回去应用。
3: 在近期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中，有一位身兼多职的女教练，虽然在多重身份间切换，但是她依然坚持一线教学，此次带队上阵共收获两枚金牌。
4: 头上戴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衣服上戴着自己喜欢的蝴蝶胸针，这样的装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柔美风格的女性。她是祝林芳，今年43岁，身兼数职，在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色。作为高校的教练员，赛前她带着队员席地而坐，详细解读世台联今年6月份的新规，每局最后10秒处罚加倍的规则，随后在实战中指导队员的不足，强化新规则的使用。
5: 主要加强了我们格挡的防守练习，和针对新规则最后10秒，针对消极判罚，改为判罚2分的一些专项战术练习。通过这节专项的强化之后，让我对的新规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个人竞技比赛开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教员，祝林芳变身干练的女强人，表情严肃，紧盯赛场，根据情况指导队员。
6: 因为我们训练相对来说时间比地方的院校要少，我们每周只有一次训练，但是我们的特战学员相对来说力量啊身体素质比较好，所以就发挥他们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然后最后10秒很好利用这种出界这种边线这种规则，压着对手打，去让对方出界，然后更好的把这个规则转换到我们这个执教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运动员其实发挥的也挺好的。
4: 魏远翔与邵兵是来自陆军特战学院的两位学员，按照教练的策略打法，巧妙运用新规则，顺利闯入决赛。祝林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必修课包括跳伞、陆地特种驾驶、潜水等众多专业科目，可谓18般武艺一应俱全。此外，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跆拳道、乒乓球、羽毛球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祝林芳作为跆拳道列为全运会项目后的第一枚金牌获得者，并多次获得世界军人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冠军，过硬的技能让他所在的跆拳道社团备受欢迎。
7: 祝林芳教员，他有许多头衔，包括这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但是他依然坚持每周都抽空过来给我们上课。跆拳道对我们，在日后战场上面对敌人，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格斗技能，不管是持械格斗还是徒手格斗，我们都能够利用跆拳道的腿法，有效的与敌进行对抗。
4: 祝林芳教给大家的不仅仅是跆拳道技术，他以身作则，带伤上阵，很好的诠释了军人的拼搏精神。
8: 教练就是腿膝盖都有伤，但是他经常有的时候示范动作依然是坚持上，有时候不行还是去门诊部拿一种绷带缠好膝盖，然后再接着给我们示范动作，就是我们都特别心里就看着会挺难受的。
6: 两个膝关节其实现在的状态都要去置换关节，而且 每天那个疼痛感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如果不去治疗的话。但是现在置换关节又太年轻了，就还不适合去做这样的手术，所以现在只有保守治疗。但是也感谢我们部队吧，有这样的条件，采用的这种 PRP 治疗的方法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就是抽出我自己的血液，然后提炼血清，然后再打到膝关节里。
4: 走进决赛赛场，魏远翔与祝林芳都展现出当代军人的风采。第一局因为防守漏洞，红方魏远翔被对手以11-5赢下首局。局间休息，祝林芳一边给队员按摩放松，一边周密布置战术。第二局，魏远翔接连在中高位得分，以15-8扳回一局。决胜局，魏远翔凭借体能优势与坚强过硬的意志品质，以大比分零封对手，获得个人竞技甲组男子84公斤级冠军。他身兼数职，常年在外奔波，作为妈妈，对女儿是内疚的，
6: 对孩子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相对来说，我只能跟孩子说，培养他独立的性格，以及我也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给他树立一个榜样。
3: 继续关注资讯。7月30号，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在张家口崇礼落下帷幕。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111个单位的20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冬奥之城。作为中国唯一面向青少年的测向运动 A 类赛事，本届赛事代表中国青少年测向运动的最高竞技水平和办赛水准，以体能竞技加科技实践加国防教育的融合形态，搭建起全国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的国家级竞技交流平台。2026年中国自由潜水全能公开赛将于8月1号至2号在江苏盱眙象山举行，这是该项国家级专业赛事连续第三年选址盱眙，比赛场地仍设在中国潜水基地象山矿湖。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袁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9 组的一场小组赛。那对阵双方是长春足协 U19 对阵成都足协 U19 队。好，马上我们把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了，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今天这场比赛身穿灰色球衣的是长春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穿着蓝色的球衣。从镜头我们看上去是长春足协的这件灰色球衣，一眼看上去有点像白色球衣，其实他们穿的是灰色球衣。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第三轮的一场小组赛。在前两轮的小组赛当中，长春足协U19 和成都足协 U19 都是两场比赛都是一胜一负。今天是来到第三轮的小组赛，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讲也非常的关键，如果这场比赛能够从对手的身上拿到三分，非常有机会为这个小组的出线的一个名额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中场的一脚转移给到左边路，小动作的摆脱，面对两名防守球员，给队友做了一个球，来到中路看看，哦，这球对方的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回防，还是成都足协看这球，这球最后是出了底线。39号的徐宏，这是右路的落底传中，可惜是最后一步是烫大了，出了底线。咱这足球U19的守门员玉雪马特，转身的一脚大脚的解围。大脚的给到前面，咱们足协的球员在前面还是非常积极的进行一个围抢，向佳一给到中路，可惜这球给到队友身后，但是对方防守员又把球传了回来，正面的直接把球给禁区里面调过去，威胁不大，对方的防守员其实已经站住了位置。几脚中路的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就想过去，但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没有丢掉位置，站得非常的稳，反抢回来看看禁区外面左脚打门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还是成都足协外围的控球，到向佳一，可以给过右边，这球过来，来看看一对一。最后是防守球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一个倒地的铲球解围。

0: 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一个角球，
1: 来了，
0: 这球开得比较低，在地门柱的防守球员也是可以把球解围掉。还是在对方的禁区前面，非常耐心的一个传接，给过来中路，转了一个方向，来到右边路，右边的一对一，哦，这个卡位非常的精彩，一个转身把对方的球给抢了回来，可惜这球到了外围啊，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把球继续用起来，左脚的传中球直接是给出了底线。20号的向佳一，拦截，裁判吹了犯规。这次成都足协右路的个人的突破，为球队拼回来一个任意球。七号的陈兆汉也是凭借个人的突破，为球队获得了前场右路的一个任意球。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3号吴宇坤，看看这脚任意球的质量，右脚的弧线就给到禁区里面，我们是出击把球挡了一下，这球吹的是进攻队员冲撞守门员的犯规。这球有点太靠近对方的球门，靠近对方的门将，成都足协U19的门将彭浩辰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的传接配合，中路的个人的突破过了三个球，一脚的射门，哦，这球过得漂亮，最后一脚射门也打得非常有质量。26号的王斌汉凭借着个人的能力，连续摆脱对方三名的防守员，在大禁区里面左脚的射门，幸好这球是成都足协的门将伊切马特。也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继续成都足协的进攻，分到右路，右路的一对一连续的假动作，禁区里面，这球是防守。

者一个是倒地的拦截，还是把球挡出了底线。39号徐宏的个人的突破，前场右路的角球机会，球落下来，大脚的解围，见高不见远啊。这球是应该是出了底线，最后一个转身的康球推得有点大。33号的于梦辉，咱的主角有19的门将伊切马特，他的确刚才他非常关键的挡住了对方球员的一脚禁区里面的射门。敲给清了，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翻过来左边，力量有点大，一对二，再回敲一个，20号向加一，6号的李志军。一个直线塞到禁区里面，扣过一名防守球员，没有过到第二个。还有打一脚，哦，这脚左脚的禁区外面的打门，10号的李墨宇，直接打了一个高球，这球也打得比较高。全是偏离的球门，球门传下来第一点，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顶了回去，中场的拦截。又是出现了一个犯规，足协在刚才的反击当中也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侵犯，这个铲球也是吃到了上半场第一张黄牌，长春足协 U19 的27号吕佳蕊吃到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到左边路，球是想和队友来个配合，可惜啊，脚法掌握是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
刚才控球出界的是成都足协的球员，因此长春足协在前场走路后的界外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直接是右脚的外脚背，直接将球是给出了底线。场的传接球需要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围抢了上来，这球过得漂亮，往前推，哎，就这一步就趟得非常的大，倒地拦截也非常漂亮，把球抢下来，传接球给到了在右边的队友，继续过两名防守球员，继续过，哦，第三个没能过去，后面有一个推的动作，裁判吹罚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推倒了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人的动作，球方面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让这段时间脚下的控球传球都在控制在成都足协球员的脚下，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继续的传接球的配合，的确对于长春足协球员来说这一段时间都没怎么碰过球，的确有点难受，转移过来左边路一对一往中间趟，最后到打门防守球挡了一下，解围也踢得不远，右脚的起球到中路，防守员第一先头球顶了一下，成都足协球员非常积极，在前场进行了就地的反抢，最后还是把球抢断了下来，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比分上还是0-0，但从场面上来看，成都足协还是占据了场上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传接球控球的优势。
角球的机会，十号林墨宇，角球来到中间的位置，地点是成都职业球员可以顶到这个球，可惜就没能发上力量，直接是将球顶得比较偏。大脚的给球过了半场的位置，下来之后还是成都足协有机会是把球拿住，一个直塞球给的漂亮，再往禁区里面给，这球是和队友在配合的时机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欠缺，非常漂亮的过人，犯规球，看一下成都足协能不能把进攻的速度给打起来，握住球给到右边，回敲一个，这球没给过去，但是又积极反抢，盯着对方的犯规，十号的李墨宇，看这次机会，中路自己往前带，没有起脚的空间，再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给的比较深，力量比较大一点，自己的队友也很难去抢这个点呢、啊。后场的大角球，头去一蹭，这边拼速度，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是大脚的解围，成都足协十二号的后卫陈思亮，前脚右路的接发球扔进来，禁区里面的拼身体，这球是后卫球员是卡住身位，一个球门球，

觉得大球又给到禁区，哦，这球的防守非常的关键了。足协的中后卫的球员是一个倒地的铲球，是九号队长吉拉提。

来到上半场28分钟的时间，给到中间，去蹭，到了外围，在外围的控球，成都足协的球员还是做得相当不错，基本上一些解围出来的球可以第一时间控得非常的稳。一个漂亮转身分给左路，哎呦，这球是在想左脚是传给自己的队友，结果是被防守球员用身体挡出了边线。防守球员这球是判断的非常准，后面这脚应该是犯规了，而且动作有点大。成都足协的24号艾丽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球是动作有点大，直接是把对方的球员是踢倒，艾丽也吃到了上半场的一张黄牌。这球右脚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守门员出击，于切马特一两脚的传切球，成都足协球员做的是相当的默契，球不停好，回敲一个，力量小了，看长春足协能不能把这个球传出来，给予那个身后，哦，这球是非常的大，哎呀，守门出来空门，能不能吊一个？哦，这球啊，如果是能够是。直接是命中球门的话可能还有机会，而且这球是也没有太充分的起脚的准备，地下停得不好，结果左脚这个球的吊射也是没能够是命中球门，而且球速也不够快。一个直塞球非常漂亮，看右边路的出球没有过对方的防线，大脚转移到右边路，防守球员还是更快的一步，把球踢出了边线。四号的阿布杜热河曼，所以的犯规。

0: 喂。很明显的一个是要人不要球的动作，把对方的球员是撞倒了。虽然目前场面上是处于一个是被动防守的态势，但今天长征足协U19的球员在后场防守的时候，目前为止还是做的是比较成功，暂时又没有丢球。上半场的时间接近35分钟，看剩余的可能连补时1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这个一个倒地的铲球也是非常的凶狠。4号的艾丽要注意了，他已经是身上是背了一张黄牌，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球是目的性不是太强，这种距离的长射球啊，的确和自己的队友是比较难形成一些非常好的配合。这球是在出边线前顺步身体倒地的一个拦截，把球捞了回来。比较右路，看一下最后是出球的脚法给回来，防守球挡了一下。看看怎么处理。这球是给的限度，给的球速或者力量是轻了一点，但是也拼回了一个任意球。看一下长征足协在运动战当中没有太多的反击机会，能不能利用一下前场获得的这个任意球创造一些威胁。右脚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太靠近对方的门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对这球判断也是非常的准确。 就是和队友是有一个误会。哦，这个非常硬朗的一个回墙，再过26号的王碧灿，还是想凭借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在中间中路是杀出一条血路，以及最后是没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球员。接着场上这些防守球员的犯规，裁判也过去警告了一下犯规的球员。这些很无谓的犯规，后面冲上来就是把对方的球员给推倒了。队长王子腾来主踢这个任意球，一个直塞球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把球解围到了外围，往禁区里面踏，边裁举旗，王斌汉的越位，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停下来，再扣左脚有机会挡人，防守球员用身体挡了一下，哦，这球是凌空的右脚一脚射门，守门是做出一记精彩的扑救，16号的杨振豪的右脚的抽射，反正这些门将一拳马特非常精彩的一个是侧扑把球挡住底线，哦，守门员扑球的姿势做得相当舒展，右手是把球挡住底线，角球刚才是非常威胁一脚射门，左脚角球漏了过来，看看球员还是可以大脚的解围掉，中场还是成都足协球员在控球，这球是被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看看成都足协这个直塞球啊，力量有点大，成都足协的守门员彭浩辰就拉稳，犯规， 上半场的比赛时间已经过了43分钟。对于船政足协来讲，在前场获得一些任意球的机会，也的确需要好好的掌握一下。看一下这个任意球质量，右脚弯到后点，门将上传把球挡出了外围。裁判给了一个角球，虽然在比赛场面上是不占优势，但是当来到上半比赛的临近结束的时间，在前场获得一些定位球角球的机会，船政足协也需要好好把握一下。头球往后射，这边是一个合理的冲撞，没有问题。最后这一步是趟出了边线，直接起大脚，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这几分钟的时间呢、成都足协这个前场的机会，包括是有定位球有角球，而且是前场一个积极的回抢，也是获得了一些控球权。上半场补时2分钟，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看剩下的补时的时间还有没有一些破门的机会。这个防守有一点鲁莽啊，直接是后面是撞倒了对方的持球队员。到禁区里面，地点的头球还是防守球员可以把球顶出大禁区。门将大脚的给上来，哎呀，这球看看，哦，这球裁判也吹哨，会不会应该是一个越位球？但这球也相当的有威胁啊！直接是后场的一脚长传球给上来，几乎是创造一个破门的机会。好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常州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在上半场打成0-0的平手。
1: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目前呢我们看双方在上半场并没有打破僵局，目前的比分依然维持在0-0。那袁指导怎么看双方在上半场比较焦灼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2: 其实从上半场这个整个这个比赛来看啊，成都足协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看到他的从个人能力啊， 包括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啊，还是略高于长春足协。所以呢，他的控球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控球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种个人的这种边路的突破呀，包括这种地面的一些中前场的配合呀，包括定位球啊，来创造一些机会。那么我们反观那个长春足协呢，应该是把自己的位置定位得很准，虽然我可能在个人和整体上的这个实力上是有差距。哎，但是我更多的是靠整体的防守，依靠的是全队，主要第一步就是先把防守做好，所以他一看他摆出了一个541的阵型，也表明说我首先要稳固好防守，然后我再寻求一些反击的机会，包括定位球的机会，来争取破门得分。两个队对自己的双方定位还是比较准确，那么同时呢也采取了不同的这种战术打法。所以呢，都取得一定效果，因为成都也创造了一些得分机会，没有把握住。同样，长春呢也在稳固防守的时候呢，反击也很坚决，也是可能在最后一传或者最后的处理方面没有做好。所以呢，双方我觉得上半场没有，虽然没有破门啊，整个其实上半场的比赛打得还是很激烈的，而且就是战术打法一看执行力还是很坚决、很明确的。
1: 您觉得为什么就是成都足协这一边他们在场面上占优，特别是在控球的这个时间上啊，更占优的情况下，并没有取得这个比分上的这种优势呢？原因在哪？
2: 这个首先一点，我觉得成都的由守转攻转换应该可以做得更快一些，当然这都是相对的，说明长春的这种在由攻转守在防守当中的这个一个是反抢，第二个一个是他的这个在这个回防速度上还是做得很快。我觉得第二呢，就是成都上他的个人有个人突破，但是在最后的这种比如说边路的包抄啊，包括定位球的这个把握当中，射门最后这些射门的把握当中。还是有待提高的。
1: 那就是还是年轻球员在最后这个关键球、关键时刻的把握上，
2: 对，
1: 可能这个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2: 是的，
1: 还是经验也不够足，都是有的哈。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特别感谢的是新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2: 这就是成都足协，你看这个中场的组织进攻，通过边路打中路，通过个人，转身连续的突破，所以就从这个镜头就可以看出，就成都足协的这种个人能力略强于这个长
1: 长
2: 春
1: 春，
2: 足协的。但同样呢，就是说这个也是长春足协在防守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中路这么狭小的区域，能够让对方的前锋随意的拿球转身，并且连续的突破过人。那么虽然他在防守这个人数上有优势，但是这种的防守说明，无论从个人的能力，包括协防的能力，我们一会儿都会结合这个视频帮助大家分析，然后希望能帮助他们能够提高。
1: 对，因为你刚才说了嘛，就是长春足协这一边，他们走的是整体的这样一个防守的这样一个策略，对不对？我靠整体来跟你对抗，
2: 对，
1: 所以那你队员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默契度，那就会更加重要了。
2: 对，而且就是有个人的防守原则，同时也有两人、三人甚至多人的这
1: 小
2: 种，
1: 区域的，
2: 这种小组区域的这种协防配合都是很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这个比赛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2: 那其实你从这个角度看，长春足协的整体队形保持的不错，包括你看相互的移动，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给了先一个，这个光柱和放大镜，
1: 对，
2: 对吧？其实呢，首先这个后卫这种贴身防守是做的不错的，第一点说，你看他包括他的这个距离是很近的，但是在这个是怎么防守？首先你的防守原则要明确，在这个区域，对吧？我的目标第一肯定到哪个区域都是。抢断足球，抢下来。那当你不能抢了，比如说背身，对吧？你要不要随便的犯规，也不容易抢下球的时候，那我们目标是什么？不能，千万什么？第一目标是不能让他转身，不能让他向前。当他向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放大镜当中，其实还有前卫线的队员，其实已经回来去协助他了，对吧？其实在这个区域是形成了一个以多防少的局面，对吧？防守人数是占优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第一步，他这个防守的策略原则把握不好；第二，你看他的防守的这个姿态身位也不好，啊，很容易让对方一倚就转身了。当他转身过来以后的时候，这个第二个队员，对吧？你是第二个队员，是保护协防他的，
1: 对，
2: 迅速去靠近。那你看，不能轻易的让他就过掉，
1: 嗯。
2: 而且什么，就是我们在防守当中，尤其是在这种两人平行的时候，我们是鼓励什么？可以什么？身体对抗。
1: 哦，刚才这个队员就第二位这个协防的，很明显他没敢太靠近。
2: 对，
1: 嗯，
2: 他也第一是他协防慢了，第二是说他还没有身体的接触，就很轻易让对方一带就过了。
1: 嗯，
2: 第三个防守球员，哎，这个时候第一。你看这个出脚是不是盲目的？
1: 一号这个对吧？标注一号的这个，嗯，
2: 哎，标注的一号这个防守队员，对方已经带起球速了。
1: 是。
2: 我们之前讲过，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延缓。
1: 嗯。
2: 第一就目标就不能让他给你过掉。你看他这个出脚是非常盲目的，你看他这个动作。
1: 而他站位已经是在禁区里了吧？
2: 对啊。
1: 嗯。
2: 第一，他的重心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应该什么？降低重心，前后脚站立。
1: 对。
2: 啊，封堵他前进的路线，对吧？然后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那个红二，他应该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就要靠进来，靠近中路保护的。
1: 嗯，
2: 啊，要靠近中路保护的，轻易的被过掉以后，保护球员，你看有没有及时的封堵？所以对手是在一个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又完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射门。
1: 嗯，
2: 所以
1: 守门员不错。
2: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成人足协守门员是表现不错的。
1: 嗯，
2: 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当中，扑了好几个这个。危险的球啊，所以呢，这可能也就是这个射术没射好，守门员也扑得精彩，所以呢，就是避免了一次失分。但是我们从回顾这个整个防守，
1: 嗯，
2: 那么连续的在中路的后卫球员犯出如此的这种不应该犯的错误，这也是为长春足协的这个防守敲响了一个警钟。
1: 嗯，很多的一个防守球员，我们的防守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防止他这个转身啊。
2: 嗯，
1: 那怎么去防止他转身？就一个是首先跟他距离要非常的近，对吧？那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又避免犯规，但是又能够堵住他转身。嗯，
2: 不，这也是根据场上的实际情况。其实，在这种对手背身拿球，我们第一个原则是要上抢，能够夺到球权。
1: 嗯，
2: 那么像这种已经拿到球以后，我们也分情况。比如像这个中锋，我们可以看到身材比较魁梧高大。其实，如果一旦他拿住球，反而不要靠得太紧。
1: 嗯。
2: 如果你靠得太紧，他很容易倚住你的身体去转身。这个时候反而如果当他背身拿好球了，我们需要什么？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第一，我能看到球的位置。第二，能看到他的行为。他的转身从左侧转右侧转什么行为。然后我再做出决策，我怎么去抢断他。
1: 嗯，
2: 是这样。那么如果可能是一个如果小个的前锋背身拿球。
1: 或者身形差不多的。
2: 哎，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需要靠近。可以距离近一点。
1: 嗯
2: 啊，这时候我们可以距离近一点，
1: 就是对抗能力差不多的。
2: 因为我可能能看到球，我能够控制他这个区域，能较好的控制区域。面对一个比较强壮的后卫和一个比较瘦弱的前锋的时候，那我要大胆的去靠近，因为我能控制好这个区域，啊，所以就有要采取不同的防守这个策略。面对不同特点的前锋，啊，不同的场区和情况，所以我们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1: 嗯，好。刚刚这是我们看的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比赛片段。
2: 是吧？你看上半场其实成都足协还是大部分时间控制住。你看其实呢他也做了一些很好的通过配合做了突破创机会。那看看往往是最后的这一次的可能传中也好，
1: 嗯，
2: 之前我们看到有射门，其实这个从后场的组织进攻一直打到边路，
1: 对，
2: 打到身后然后去突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你看已经带到这个球门区内了，
1: 是，
2: 其实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完成射门并且有机会得分的一个机会。
1: 嗯，
2: 那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时候那么经常你面对这种比如说就是说打这种防守反击的队伍，对吧？有几种方式，我们说了远射，
1: 嗯，
2: 比如说个人的突破，比如说边路的进攻，比如说定位球，这都是重要的这种破密集防守的得分手段。那我们看到，当了边路突破以后，那么中路的无球人的跑动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这球到了边路突破以后，我要传中啊，
1: 嗯，
2: 那你中路的人你怎么去通过无球跑动能够跑出合理的最危险能威胁到球门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包抄的人不少，但是最后还是让防守队员先破坏掉了球，那么怎么可能说会更好一些，更有层次？
1: 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2: 但依然是成都队，你看通过后场的组织进攻，啊，这种传球的推进，你看这个身后球传的也非常好啊，在这个这么快速带球，你看已经形成了这个突破。
1: 是
2: 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标注了红色的防守队员一二三
1: 三，
2: 对吧？然后一是持球带球的队员，对吧？其实中路有二三四，也有三名蓝色的这个进攻队员，
1: 对
2: 对吧？其实中路形成了一个三对三，
1: 嗯，
2: 他这么快速的突破的包抄，那队员首先我们说前锋这个蓝色的二号，我们画了一个很宽阔的区域，看到吗？球门后卫与守门员之间。这有一个很开阔的地带，很宽的区域，
1: 那是二号可以前插的区域。
2: 哎，所以作为前锋，你的任务第一任务是什么？就是前插，前插到离球门最近的，那才是什么最危险的位置？
1: 是，
2: 对吧？然后我们看到四号，这个是一个后点球员，那么也是你要快速的跟进，包抄到后点。
1: 对，
2: 那么三号队员用我们话说就是一定要包抄到点球点，也就是说倒三角的位置。这样我们在前点、后点、中点。全部有包抄队员，就三个点去接应，
1: 而且都有合适的位置。
2: 对，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包抄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你看这个前锋跑动的位置，他的位置他没有说去向前包抄，
1: 二号没有跑到位，他跑偏了啊、
2: 他反而是在向回包抄，
1: 对
2: 对吧？然后我们给了一区域，其实在这个时候三号也没有跑到位，对吧？其实还有一个传在中间的一个空档，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是包抄的队员，我觉得第一是这个不够积极，也就是说包抄的目的是什么？去完成射门得分。
1: 对，
2: 那就说明他的这种进球的欲望可以说不是很高。那都在这么好的情况下了，对吧？我要玩，拼了命全力的去包抄，这样我就可以进球了。
1: 对，就现在没有标注的，刚才标注的这个四号的队员，他其实也没有到位。
2: 对。所以就是说，哎，包括就是说三个队员的现在你看的包抄位置都不好，我们给了一个阴影的区域，这是唯一一个现在能传出球的位置。
1: 对，
2: 但是三号球员也没有跑到，
1: 是三个都离得远。
2: 对，反而现在这个进攻的一号投球员呢，遭到了红色的一二三三个后卫的围墙。
1: 对，三对一，
2: 对吧？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我们无球跑动的人没有牵扯到对方防守的队员。因为当你如果在很好的进攻位置的时候，他不可能去对持球人更多的限制，而是肯定要关注是这个无球的包抄队员。
1: 对，你的位置有威胁的时候，人家肯定会照顾到你。
2: 对，所以当形成了一个一对三的局面，本来刚才我们是三对三，你看，所以把这个球就破坏掉了。为什么在成都占优的情况下，并没有取得得分？
1: 对，
2: 所以这就是细节。其实成都创造了出很多突破的机会。那么最后的包抄，最后的选择，所以这就是需要他们有待再去提高的。
1: 等于双方其实球员们在关键球的把握上，其实能力都稍显不足，或者说经验不足吧。
2: 对，这个一方面可能是比赛的经验。第二，我觉得还是说这个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他不够坚决。
1: 对，
2: 像这种边路包抄，其实在这个包括我们训练当中每一个包抄的点上。包传中的位置上，那都有相应的一些包抄点，那都有你自己的球队的这种战术安排和打法，对吧？那么我如果以边路进攻，那我在不同区域的边路传中的时候，我需要每一名球员包抄到什么位置，是应该是教练是有安排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一个是说训练当中需要有所提高，第二也是我相信教练一定会练，那么更重要就是球员的这种执行力。
1: 对，
2: 哎，他有没有执行教练的这个战术意图？所以我说，在这个区域了，我们看这球员并不是在全速的去这个
1: 奔跑，
2: 然后
1: 机会
2: 对去抢夺这个机会，对吧？那也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对是否对于进球的欲望，我们说就是进球欲望不够，对胜利取胜的欲望不够，是这样。
1: 好，那刚才呢，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做了一下一些具体的解析。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呢转向赛场来看一看双方。

0: 方在下半场的表现。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长城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0-0的平手。下半场刚开场，成都足协是进行了换人的调整，换下了10号的李墨宇，换上了11号的刘炳凯。的确，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蓝色体育的成都足协在场面上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包括是控球、传接球，还有门前的机会的出现。但是长城足协在上半场比赛的防守也做得相当的不错，双方在上半场是都没有进球，0-0。看一下经过中场主教练的调整，下半场回来之后，两支球队在场上的一个表现。中场的一个拦截的犯规，来说球员在传接球方面还是需要打得更加是耐心一点，特别是门前一些机会出来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这个球是越位，镜头也看得出来是长江足协的球员也是突出的是一两个的身位。后场的大角球下来还是成都足协，在右路给到中间，防守球员第一时间是顶了一下，外围还是成都足协在控制。这些的球员在防守时候也是非常的积极，不惜体力的进行一个奔跑的拦截，一个直塞，直接咬的打门，26号的王斌汉。这球打的质量还是相当的不错，稍微是打高了一点。足协的门将伊切马特什么球抬过来是低点，成都足协球员把球拦了下来，左边有队友看怎么选择，左脚的给球投球，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安全着想啊，因为不知道身后的什么情况，安全起见还是把球顶出了底线，给了成都足协一个角球的机会。

0: 左脚角球给到中路头球，哦，这球是应该是没有蹭到。再看一下慢镜头，哦，这是蹭了一下，成都足协球员，可惜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如果是顶着球门的话，这么近的距离，可能是对于守门来说是一个威胁。过掉对方两名球员，第三个没过去。给上来，哦，后面是一个犯规。
1: 一个，
0: 成都足协的十一号，下半场刚上场比赛的刘炳凯，被对方后面是一个犯规。现场的给球还是做得相当的熟练，可惜最后一脚直塞球啊，这个力量是比较大，直接将球交给了长春足协的门将玉泉马特。反抢的时候也是出现犯规，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成功分给左边，禁区里面连续假动作，哦，最后一步是被防守球员是一个倒立拦截，把球拦下来，非常关键一次防守。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三轮的比赛，对于这场比赛的关键性是不言而喻。两支球队在前两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一胜一负，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是拿下对手，将会在这个小组的出现的形势上可以为球队是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但是 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焦灼。后面的压人的犯规，虽然很积极，但是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这个位置还是卡得非常的好。队长直接给球到前面，就准的找到队友。哦，这球也是判的比较大，加速下底抢传中的时候，上九号的徐宏把球是弹出了底线。长春足协球员的逼抢，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在传接球方面做得非常有耐心。这球是稍微弹得有点大，这边吹了进攻球员的犯规。成都足协的26号王斌汉在反抢的时候是一个犯规。
2: 没看那么多，没看那么多，没看那么多。往回放。可以，好。
0: 走一走。地点头球往球往前一蹭，这球很硬朗的一个拿身位。
3: 干嘛？马上的呀，回去吧，把阿姨也喊回去啊，太冷了。
0: 那虽然是在控球上不占优势，可是长江足协的球员还是非常积极，不惜体力的奔跑拦截。成都足协换人调整，换下26号的王斌汉，换上9号的达武迪，换下39号的徐宏，换上25号的冯宇豪。看一下在进攻线上面连续的两个人的调整，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不可以打出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在门前机会出来的时候把握机会能力会更好一点。哦，这里一个倒钩的打门，结果没有踢中这个皮球，在传中大脚的解围。接着界外球

0: 拉钩。
1: 非常硬朗的拼抢，这球还是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33号的于梦辉，
0: 小鱼站一个，站一个。
1: 在对方的半场比较正中间的位置，长江足协的一个任意球，给到球门，直接是将球交给了对方的门将彭浩辰，这球的质量是打得不理想，给的不理想啊。平强受吹的16号任振豪的犯规，再次给到了长春足协在前场的左路一个任意球。刚才上一个任意球的脚法掌握是有所欠缺，看一下这次任意球的脚法，给到禁区里面投球，还是防守员第十人顶了出来。外围的直接给球，比较明显的一个越位，快开。这球是顶得有点大，但是幸好自己的队友是再次把球抢了回来，给到后点，再给回中间。刚才是中路包抄的，没有成都足协球员。乖巧的一个非常隐蔽一个传球，可惜是没有和队友形成一个默契。倒地拦截，进攻球员是躲过这次拦截，看看怎么处理这球，还是转过来右边。这球防守球员也没有顶到，漏了过去。在突破是拼得对方防守球员有一个犯规，依靠个人的突破。20号的夏佳一，完成这次突破被对手犯规之后，夏佳一也是被换下，成都直接换下向佳怡，换上23号的李科。看于梦辉这脚任意球的质量。

冷落，直接推射，结果这球是没能够是命中球门。打了一个和队友的配合，可惜是队友外围的一脚推射，也没能够给到对方球门威胁。球也很快扔到自己的队友前面，好，这边是长征足协球员卡位卡得非常的硬朗。九号达乌提的犯规，长征足协的队长啊，居拉提，刚才的卡位。非常的出彩，球门这脚球门球也是给的是有点低级失误，一个加速的摆脱给到中路，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再来一个头球的接力，配合，这段时间的传接球也显示了是成都足协球员的脚下的功底。球是防守球员是没踢着，幸好是漏了过来自己的守门员了，伊切马特出来把球是稳稳的接住。传着球，当然第一落点是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把球势控制下来，再给一脚上去。这球是已经出了边线，传着足协的界外球，

老师好。

0: 的确这场比赛虽然是成都足协是在场面控球上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还是没能够是转化成一个进球。长春足协也是在比赛中有反击的机会。总之来说，到目前为止两支球队还是打得非常的焦灼。有一名球员是坐在草地上面站了起来，已经七号的陈超汉，今年长春足协球员是非常积极的上抢，连续的摆脱。什么好的空位接球，把球回敲给自己守门员，守门大脚子过了半场的位置。上来可是给丢了，后面踢人的犯规。
1: 好，内幕问题。
0: 左路的传球给到禁区里面投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后卫犯规，刚好是在弧圈位置对开一点点。十八号的王子腾，成都足协的队长，为球队是拼得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非常聪明的先卡住身位，使对方的防守员非常难受。这个任意球的距离还有是整个任意球对于球门的角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足协的门将伊切马特也非常的紧张。看一下于梦辉的这脚任意球的表现，左脚任意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其实这种球是很想发力，结果是太用力的话，接触球的部位有可能是把球是会打得比较高。
2: 冲回来，
0: 这球是没有问题。中间带。

0: 再拉一下子，两个队员。一个过顶的长传，咱们足协队长屈道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把球是破坏出了边线。上来。漂亮，右路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还是能够第一时间的解围。场边成都足协是进行两个人的调整，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上31号的陈浩，换下6号的李志军，换上14号的董涛。
1: 距离小一点吧，水平那么长，距离小一点，从啊，冲，好，可以，完了回。
0: 比赛还是非常的焦灼，球队暂时还是没能够有机会出现，打破场上的僵局。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23号李科，这球是解围，也踢得非常高，但是踢得不远，外围的一脚远射被防守员挡了一下。这些的球员基本上是收缩在大禁区范围内进行一个防守，的确在中路的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密集，如果真是想通过中路的一些配合打穿对方的防线，的确是太难，的确只能是利用一些两个边路的一些个人的突破，或者是传中球给到门前，让自己的队友去抢地点。直接的左脚打门，防守球员也是在关键位置把球挡了一下，还是队长的屈大提。根据本次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别比赛的一个比赛规则，两支球队如果在90分钟里面打成平手的话，是需要通过点球决出最后的胜负。场边成都足协换人，换下5号的陈东，换上15号的阿里布江。

过掉对方第一个防守球员，可以给到左边选择自己的左脚打门，这脚的远射也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体上，弹出了底线。这球射的力量是非常的足。裁判也是过去要求两支球队的球员在这次角球当中注意一下禁区里面的一些动作。蒋蒋用力的角球，左脚的弧线球，哦，这球是直接把球旋出了底线。在空中已经是出了底线。全场比赛可能连补时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成都足协和成都足协这场第三轮的小组赛，但是还是0-0的比分，双方都没有进球。如果按这个比分结束90分钟的话，我们将会进入到他们两个支球队的点球决战的时间。这球回敲结果是出了边线，给了长城足协的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球停得还是相当不错，看转移的一个方向，左脚的传球到了左边，给到中路位置有点空，打一脚，哦，这球相当的有威胁啊，外围的右脚的打门，31号的陈涛，看慢镜头，这球是稍微是偏出了一点点，给到了充足的时间还有空位，给到陈浩起脚打门，直塞球给上来，这个是非常硬朗的一个是拦截，主裁判吹的犯规，直接是用身体是把对方的前锋球员11号刘炳凯撞了出去。

0: 你唬了全中国了，
1: 前场又入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33号的于梦辉，今天很多角球还有任意球都是由他来主罚，看一下这次的任意球的质量，直接弯到后点，这球哦，后点的一个打门，也是打偏的。再看一下慢镜头，后点成都足协包抄的球员，左脚的打门啊，没有能够把球打在球门范围内。这个防守动作也是要吃到黄牌，主裁判是非常果断。前场右路的任意球，大脚的给到禁区里面，啊，地点是成都协防守员顶出外围，再给到禁区里面，守门员彭浩辰。使出来把球稳稳地接住，这个过头球力量有点大，但是双方的球员还是很积极，就是吹了应该是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还是0-0的比分。看一下剩下的最后的时间，会不会有奇迹发生？会看到双方球员或者哪一球队球员的进球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他们会进行点球的决胜。外围的一脚推射，没有发生什么力量，也打得比较正中。下半场补时4分钟，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哦，守门员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打门的是成都足协的9号达乌迪，也是下半场刚上场没多久的球员，在禁区的靠右边一点的角度，正脚背的一脚射门。长春足协的门将玉雀马特也做出一次精彩的扑救。成都足协换下7号的陈兆汉，再次是获得角球机会，给到中路头球，这球会是个绝杀吗？哦，这个头球高高跳起，把球是顶进了对方出门。31号的陈浩接队友的角球啊，高过月旗，头球是顶进了对方的球门。在比赛补时的时间，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看一下慢动作，跳得非常的高，头球 哦，这球角度也非常的刁钻，顶进了对方的一个死角。陈浩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对于长江足协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啊！看剩下的补时时间，场上的一个形势，当有进球出现的时候，而且来到是补时时间，的确对于长江足协的球员来说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这边也是因为拖延着时间吃到一张黄牌。发这个球为例，的确是有点着急了。
2: 注意动作。
1: 看一下最后的时间的场上的一个双方球员的表现。
3: 球！
1: 裁判给了长江足协的球门球。还有机会，看看成都足协直接的要打门了，这球是有点着急了。最后的时间，好了，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来到比赛的补时阶段，凭借着陈浩的头球的绝杀，最终是成都足协 U19 以1-0击败了常州足协 U19，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4: 好，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呢，成都足协 U19 队在最后时刻终于是把握住了机会，最终是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怎么看全场，特别是在下半场的这个双方比赛的一些变化？
5: 我觉得下半场就是跟其实是跟上半场局面差不多。
4: 差不多。
5: 对、
4: 对。
5: 因为毕竟从两队的实力，可能大家的定位啊，包括这个比赛的目标啊比较明确。那么成都呢，他在这个个人啊和整体上是有优势，所以呢依然是控球率方面比较占优，包括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吧，然后包括他创造出来的机会还是多的。那么反观长春足协呢，就是防守我觉得很顽强，这支球队。
4: 对。
5: 啊，虽然从个人能力我不如你，依靠着整体啊，他很顽强。
4: 嗯。
5: 而且他的目标也很清楚。啊，我就是在稳固防守情况下，我来利用这定位球，利用这个反击来争取创造得分机会。
4: 嗯。
5: 但是我们还是说他这个问题就在于双方球员这种在最后时刻做决策的这个能力上。包括在这个射门的这个把握机会上，还是双方应该说都是有欠缺的。
4: 是，
5: 其实纵观全场，如果他们这几方面做好了，我相信绝对不是进一个球。
4: 嗯，
5: 而也不是说是大比分，双方都有进球的机会。所以包括下半场的几个定位球，尤其是面对长春足协来说吧，我觉着有几个定位球的质量发的并不好，啊，质量并不好。
4: 嗯。
5: 那么成都足协也是，你面对这个密集防守的球队，
4: 对，
5: 那你的这种个人能力上有突破，有传中，有射门，那你要把握机会的能力。所以也是，就是应该说是，虽然是这个最后时刻吧，1-0，应该说是一个实力的体现。但是同时，我觉着对于成都和长春来说，这两个队都有总结的很多的地方。
4: 嗯，也就是说，双方球队其实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给自己的定位设定的那个角色其实都是清晰的，而且也是正确的，
5: 对，
4: 对吧？从双方实力对比上来说，
5: 嗯，
4: 但是就是 在最终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有非常大的一种提升的空间。
5: 是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表现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先来看一看在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5: 你看这个，比如长春后场断了球，对吧？这是多次出现的，后场断球以后快速的推进非常好，又往回传，往回传以后的目的再往前推，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好的一次反击机会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做的决策，包括传球的这个时机和传球的质量，是长春打反击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
4: 对，你打反击你肯定就是要有更好的尖刀才可以，对不对？
5: 对，因为你打反击呢，就是无论说这个前场队员我再怎么努力积极跑，那你传球的质量要好。
4: 对，
5: 传球时机要正确，对吧？我说传球时机何时传，包括你的准确性，包括往哪传，对吧？决定性就是往哪传嘛，准确性。
4: 对，
5: 有没有更好的这种推进的方法，能够做出更好的这种反击的机会。
4: 好，我们接下来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再来看一看。
5: 你看这个长春的防守，你看它整体的队形包括你看这个中卫的这种上抢，当然很好，快速的通过带球向前推进，对吧？到了这个时候，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条线，也就是前卫线的这种阻拦的时候，对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二号的行为，红色二号我们标注，包括这个区域，我们这个箭头所汇合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当的区域，
4: 是吧？
5: 如果他要能直接能够观察到这名队员，对吧？一个传球，一个向前的跑动，我觉得是更好的能够持球的带球的向前推进，这可能是更好在目前的这个场景选择，对吧？然后我们看他传给了谁，他传给了身后的球员就延缓了。那么我们看在第二个，当他还是想传给这个二号球员，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第一次就传给了他，就没有不需要这种过渡了，
4: 是，
5: 对吧？
4: 节奏就更快一些了。
5: 对，您说太对了，这也首先就降低了节奏。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一传二，对吧？是传这种高球好，还是传这种他脚下，我们给了两个，一个是这种高空球，
4: 对
5: 啊，一个是像他就是说传他这个跑动路线那个脚下球，
4: 脚下肯定更准确一点，
5: 对吧？
4: 嗯，
5: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场景当中应该是脚下球会更好，
4: 对，
5: 对吧？所以我们看他做出了一个决策，其实在这个上更清楚，其实对方还是后面有后卫的，
4: 对
5: 啊，所以你看就是啊，对方很简单的防守，
4: 不仅传个高球，而且还传大了，
5: 对，所以就是说他传球的时机和决策不太好。那么过渡到第二个人的时候，他就传球的这种我们叫的这个准确性和选择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分析了，可能如果是地面球、脚下球会更好，那他传了一个高空球、身后球，所以对方就是利用一个身体跑动和这个身体的对抗，就很轻易的把这个球权获得了。
4: 他是不是想觉得我传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长球的话，可能能更让球更往前推进一点？
5: 对，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传球当中啊，有时候这个队员也有这个误区，就是说不是说你往前传就是好球，
4: 不是光传过去就得了。
5: 对，
4: 嗯，
5: 所以呢，就是何时是传这种脚下球？那么脚下球呢，也分是原地的还是跑动当中的，对吧？然后你要看见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对方还有后卫，
4: 是，
5: 对吧？你传到这么大的身后球，如果对方这身后，我们也分析过很多，他身后没有是很大区域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是传到传这种身后球，那么像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们更多什么要传的是脚下球，而且是他跑动当中的脚下球。
4: 对，而且我们看他这个如果是传脚下球的话，刚才至少我们在停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条连线，他是没有任何干扰的。
5: 对，
4: 嗯，
5: 接球人也是比较轻松能够打到球以后再次向前进攻的。
4: 是，等于刚刚白白浪费了那么大一个空档的一个时机。
5: 对的，是的。
4: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5: 对吧？这也是一些场景经常出现的。那你往哪传？这个传中的质量，是吧？再次往哪突破？我们说了，这个成都队他两个边路是有优势的。
4: 对
5: 啊，直接从这个边路去传中，没有经过突破， 那你的传种资料、包抄的人员，我们可以结合视频

0: 去分析，因为下半场也多次出现了这种场景，在
1: 嗯，
0: 这个位置上的传中。那为什么我们说一直到九十加以后才进的球？
1: 嗯，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这个成都这个前场的这个配合，对吧？很熟练，然后再次转移到这个边路，我们这一块很清晰，我们看到了，对吧？这个持球人在边路这种斜侧面的这个传中，
1: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包抄的人员，
1: 嗯，
0: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蓝色，我们看一下进攻的二三四，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
1: 嗯，
0: 而且都在有这个包抄的欲望。但是我们给了三个箭头是什么意思？那他们都是在冲着球门的方向在去包抄，面向球门，并且向这个方向去跑，对吧？我们再看红色的二三四，这是中路的防守。其实现在长春的这个防守位置并不好，
1: 嗯，
0: 对
1: 不
0: 吧？
1: 好啊。
0: 不好，你看他都是在这个三和四都是在蓝色的身后，
1: 哦，
0: 他没有在他们的身前，应该身前是他们的防守位置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这种球我应该往哪传？我们首先这种球是不是应该这种空当在哪？我们先看空当就在于包抄人和守门员之间的这个空当，对吧？我们现在看不到守门员，
1: 对，
0: 但是他们都是在冲前跑。
1: 嗯。
0: 他应该传到什么自己队友身前的跑动的位置，
1: 那你
0: 这
1: 觉
0: 是
1: 得
0: 好。
1: 二三四进攻队员谁更
0: 所以
1: 位
0: 从
1: 置更
0: 这
1: 好一
0: 个角度看，是不是三和四更好一些？
1: 点？嗯，那他肯定离球门更近，
0: 一
1: 而
0: 个是
1: 且
0: 在，
1: 位置更正一点。
0: 对，一个是在中路，对吧？离球门更近。第二什么？他们的防守人员并没有到位，俩人都处在一个空当当中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传中往哪传？那我们给他一个这个传中的这个线路，
1: 对，
0: 可能是往三号、四号这儿传
1: 对，
0: 更
1: 我们
0: 好。
1: 给的是好像推荐的是三和四之间的那个位
0: 对，
1: 置，
0: 就是
1: 嗯。
0: 他们俩都可以嘛，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应该是往他们身前传，对吧？我们看了，然后这个传中的质量，这就我们说传中的质量，
1: 嗯，传哪儿了？
0: 哎，全传
1: 哦，
0: 到了身后，
1: 是，
0: 啊，虽然后边有人，等再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第二次传，依然这个传中质量不是很好，对吧？连续两次的传中，传中质量都不是很好，这就是我们说，在这种边路当中，你提倡边路进攻
1: 嗯。
0: 去。破对方的密集防守，那你传中的质量是很重要、
1: 嗯
0: 很明确的。在不同的位置，我要往哪传，哪才是最有威胁的地方，哪是我队员包抄有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的位置，这是很重要。
1: 所以像这个进攻方来说，这个传球，特别是传中，快一点会更好。
0: 对，所以它不是说你我们以前可能讲的更多的是，比如说短距离相互之间的传球，我们也讲过这种向前的传球。对吧？所以这个传中同样也是传球的一种。
1: 因为每次我们看到这个传中啊，特别是要传球的那个队员，感觉他都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的准备，然后开始起脚，应该他有感觉是有一个设计那种感觉的，
0: 对，但是现在你要求一定是在快速有对抗当中完成，对吧？因为我们在让那种，所以有突破的，像有一种这种就原地的停球以后的传球，这
1: 对，
0: 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他的节奏还要把握得很好才可以，你但凡自己多倒两脚再传，可能那个。队友的这个时机就错过去
0: 对，就是传球的，这是我们说传球的时机。其实他这球一停一传，动作是很简练的，传球时机也正确的。那么最重要就是传球的质量，
1: 质量的问题，
0: 就是它的角度和球速的问题。
1: 对，力量、速度，
0: 对，
1: 然后位置是不是到位？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就是最后时刻的这个角球。
1: 对。
0: 所以很可惜。但同时也暴露出这个长春足协这个
1: 很明显定位球
0: 这
1: 防
0: 个
1: 守的
0: 定
1: 问
0: 位球
1: 题
0: 的防守。
1: 了，嗯，
0: 你看，其实呢已经是最后时刻了，而且这个你看长春足协这个防守的人员并不少。
1: 对，但是成都这边的等于第一个点就中了这个球，
0: 比如说这个有漏人的情况，然后呢可能也有这种，比如说二点球第一下没打进，二点打进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又看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人也在位置上，也贴着他了，但就是被人给跳起来了，给顶进去了，对吧？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防守？而且，所以这种情况呢，非常让人失落，想可能想再扳回来时间都没有了，
1: 是，
0: 对吧？而且就是说，在长春这足协应该说整场防守都是非常顽强的，虽然他的整体实力是略于这个。
1: 略逊于成都的，
0: 成都足协， 但是他整场防守也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毕竟他的这个防守的强度也好，包括队员的这种拼抢积极性也好啊，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全场。
1: 嗯，
0: 那么最后的这个时刻，以这种的方式，确实是对于队员来说就是很低落了啊，拼了一场了，到最后这时刻还是没有守住，还是让对方进了一个球。
1: 是，
0: 嗯，但是我觉得这种也是好事。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比赛当中，你出现这个问题，你去认真的总结，可能会对你未来的成长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对，这种绝杀球是最让人感到遗憾的。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全场的这唯一的一粒进球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一看。
0: 对吧？其实我们从这个纵观就看出，你看盯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包括区域加盯人那个位置，对吧？但是而且就是对方，但是就是在这个前点上，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看到，哎，给了一个31号是这个人啊，是这个人顶的，对吧？
1: 嗯、
0: 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把防守队员已经甩掉了，他身边没有白色队员了。你看他几乎是一个原地起跳，但他在起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个镜头是最清楚的
1: 啊、哦，他后面那个队员、
0: 哎、
1: 防守队员、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防守队员在他什么的位置，在他身后，
1: 身后，
0: 对吧？所以这就是说面对这种球我们去怎么防，可能他在不停的跑动，在移动，包括前点，一定尤其在前点球不能站在身后去顶、
1: 嗯、
0: 我们的防守应该是在站在他什么侧前面，就是在侧面再稍微往前一步，就是我一定说在同样的点当中我一定要在他前面顶到，这是防守的原则。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镜头非常明显，人很多，聚集了很多的防守队员，包括进攻的队员。
1: 对，
0: 而且对方几乎是原地跳，当然了，首先这个队员看来身体素质第一也不错，
1: 对，比他跳得高。
0: 哎，第二呢，确实这球顶得也很好。
1: 嗯，
0: 对吧？这是就是个人能力、身体素质的一个体现。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说面对这种我们就没有方法了，对吧？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不能让他跳起来，摆脱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的防守位置绝对不能在他身后。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细节，等于把整场给葬送。
1: 嗯。
0: 所以这个镜头给的非常清楚，你看就是这么一次。其实整场包括超人足协的这个守门员也表现的非常出色。
1: 嗯。
0: 所以这个球就是。就是非常的遗憾，以这种方式输掉一场比赛还是非常遗憾。当然就是一家欢喜一家忧嘛，
1: 对，
0: 所以成都队也非常高兴，整场比赛应该说都占据了场上比赛的优势。
1: 嗯，
0: 在最后时刻终于打进一球，
1: 这也是双方实力的一个算是成比例的一个体现吧。
0: 对，应该说从这个场面来说成都确实占优，获得胜利应该说是理所当然。
1: 对，
0: 但是从这个进球来说，对于长春来说还是非常遗憾。
1: 嗯，是可以避免掉这场失利的。
0: 对，至少应该是从一分变成了零分。
1: 对，所以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其实可总结的地方都非常非常多。
0: 嗯，
1: 那我们看最终呢，成都是靠这一粒进球哈，最终取得这场比赛的一场胜利，虽然是小胜，但毕竟是一场胜利嘛。
0: 嗯，
1: 那怎么看就是他们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所表现的这种好像他们这种小范围的配合打的是挺多的。嗯，
0: 对，因为成都呢他这个比较注重这个脚下技术，
1: 嗯，
0: 对吧？所以呢你看他的个人的拿球的能力、控球的能力都有，包括他你看小范围局部的这些传接配合，
1: 对，
0: 也是很熟练。
1: 这种怎么去练呢？训练当中、
0: 嗯、一个训练当中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场景不断的去磨合，对于首先你在无球当中的这种传接球的这个质量，
1: 嗯，
0: 然后再增加上一个防守队员啊，在不同的这个场区，通过场区的变化，人数的增减，对吧？随着他的水平提高去增加难度，然后帮助他在这种小范围当中这种区域内能够更加熟练、
1: 嗯、
0: 传球质量更加高。
1: 嗯，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这两支队伍从实力上来说很明显成都这支球队要更占优一些、
0: 嗯、
1: 啊。那面对比如说我们从长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面对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球队整体的实力都要比我这支球队自己要更强一些的这个对手的时候啊，那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其实像长春这次采取的就是防守反击，
0: 嗯
1: 嗯，那这个策略其实从战术上来说是对的，对不对？
0: 对，其实从战术来说肯定是正确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采用一些高位压迫，因为我们在个人能力上确实，确实有劣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如果要采用高位压迫呢， 因为他对于这个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如果就是说你会可能出现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如果一旦体能下降，那么三条线的距离就会拉开，那么就会给进攻，也就是说给成都队更多的这种空间。
1: 嗯。
0: 啊，那么在我个人一对一能力可能有劣势的情况下，那我如果给了对手这个空间，那么我的对于我的这个移动啊、协防保护啊，就要求会更高了。
1: 嗯，
0: 在你不能满足这些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对手会有更多的这种射门得分的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他的策略采用了这种中场防守，甚至于深度防守，包括打了这个五后卫，他的策略还是正确的。
1: 嗯，
0: 说明他是定位很准确的。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我们是说要对于个人。就是从完整体要求完了以后，这个无论是这个整体的这个队形啊，包括这个阵型，通过阵型，包括这个队形的变化，我觉得在个人这个防守一定要也有针对性。
1: 嗯，
0: 对吧？我们之前讲过，比如说这个队员可能是速度快的，包括他的惯用脚是哪个脚啊，包括对方的这种这个传中定位球都有一些战术配合没有，或者固定的这个落点没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赛前有针对性的这个部署的。
1: 嗯
0: 啊，在防守方面，那么同时我们在进攻方面，我们也刚才分析了几个视频。那我在防守反击当中，那么这时候首先的无球跑动，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脑子是思想是意识，
1: 对，
0: 啊，我首先要有这个反击的意识，快速的向前，那就需要前场的人员要有无球跑动，如何去无球跑动，往哪儿跑？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传球的持球的队员是去决策是通过带球。还是通过传球向前快速进攻，那么这时候就对于他的传球的质量就包括准确性，包括力度，这些就都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啊，
1: 那你看整场比赛呢，长春实际上除了最后一粒失球，
0: 嗯，
1: 造成这个比赛失利之外，其实他整场的防守，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好的方面有哪些呢？嗯，
0: 我觉得首先他这个三条线呢，你看这个距离保持的不错。
1: 嗯。
0: 对吧？我们从这个比赛也好，或者包括我们看视频也好，就是他整个这个541的阵型队形保持的非常好，包括这个整条线相互之间的距离啊，当然也有瑕疵，但整体大部分时间还是做的不错的。
1: 嗯，
0: 啊，当然虽然个别时候这种有个人的防守原则，有这个补位慢了也会有，哎，但是他整体的思路我觉得是正确，要求是方法是正确。
1: 嗯，好，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袁威指导。对这场比赛做了精彩的解析，感谢您。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场比赛所做的具体的分析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have to go.
1: 我叫王子晨，我来自四川成都，今年是我踢球的第七个年头了。就是我看着我爸爸踢球，然后嘛，我就特别想像我爸爸那样在球场上踢球射门。我爸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足球培训班。自从我爸爸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之后，然后大约经历了一个星期，我就特别喜欢踢足球了。我想来到恒大足校是我父母和我一起的决定。我想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想长长见识，想让自己变强。
2: 是他们来我们这里。
3: 走走。哎，跳，两个球可以，走，我们。
1: 足球是一项团队的运动，它不光光是靠一个人，必须要在场的所有11个人一起奔跑，一起呼应，一起向前。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输球了我还是会失落，还是会反思，但我会更努力的去训练，然后把球给赢回来。我的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在这里踢球，因为我是成都的，离清远这边很远，所以说我的妈妈就不担心我一个人在这边，就陪着我来到这里一起读书，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照顾我的生活啊，还有回到家我妈妈会给我辅导功课，所以说我在平时踢球的时候功课也没落下。
3: 好，老爸啊，一个训练，好吧，今天我们都在一起啊。
1: 在我爸爸放假的时候，或者是在这边有什么很重要的比赛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请假或者坐飞机过来看我比赛。
4: 我们一家人啊，我肯定是全力支持他的，因为小时候从5岁开始训练开始啊，几乎都是每次都是我去接送他，只要我能去到的，不耽误工作情况下都是我去，然后我是全力支持的。妈妈呢也是对他踢球也不反对，但是看他很快乐，踢球很快乐，所以说也很支持。尤其是这次来恒大过后，就放下了他的这个个人生活，全力来陪小孩。
1: 我把足球当朋友一般，我们一起成长。我喜欢足球是因为我喜欢在胜利的那一刻，在进球的那一刻有非常浓厚的成就感。
5: 哦，小
6: 目前恒大 U12 精英队这个队伍呢，大概有27个球员，然后来自新疆、来自成都、来自梅州、来自佛山等地。这个队伍是去年7月份成立的一个球队，现在成立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每周的约赛比赛，友谊赛都是3到4节的一个比赛，让所有人就去参与到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啊，让更多的孩子就是有相同的一个上场时间，然后相同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很多球员是远离父母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是培养他们的一个心理啊，就是跟他们多沟通啊，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有个健康的心理环境啊，然后去成长，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
5: 好球，
1: 陈导很好，我犯错了的话就会批评你，让你改正。我刚到恒大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但是这里的队友们非常的热情，我们就一直一起训练，然后我犯错了他们就帮助我，这样我们就一起训练，然后一起玩耍起来了，一起生活，现在就变成了非常要好的伙伴，很热情，然后对你很好，慢慢训练，慢慢来。
4: 我刚开始还是比较急的，他妈经常跟我说，对小孩不要这样，因为他踢球是因为他喜爱踢球，从踢球当中能感受到快乐，所以说我们如果你一味的要求他能达到什么水平，这个就违背了当时他踢球的初衷了。所以说后来我也是慢慢的，我就也检讨自己，改掉了一些，尤其是场边或者是下来表现不好的时候要批评啊，现在多的都是鼓励。
1: 训练他是每天都要训练，不像成都你就是隔一天训一次，然后又休息两天练一次，这里的训练更科学化，更有体系，教练更专业一点，这里的教练体系和教学体系能让我更快的成长。

0: 王子成同学，他来自四川成都，小孩在学习上面非常的优秀，不管是学习习惯，他的特别是他的接受能力特别的强，然后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也是我的班长，然后各方面的才艺也非常的好，像周一的升旗仪式都他都是主持人，全面发展的一个学生。
1: 足球偶像方面，我的偶像是德布劳内和厄德高，还有贝尔南多席尔瓦，因为德布劳内他的传球非常的精准，厄德高他的接球，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合理，利息他的盘带很好，总能创造出威胁，我想变成他们那样的职业球员。最终的目标是进入国家队，然后跟着国家一起进入世界杯，为国争光。

欢迎回来。随着校园足球和足球青训事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基层足球人孜孜不倦地为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完善的训练和教学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少年足球人才加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学习球技，完善人格教育。正因如此，中国足球的青训事业才蒸蒸日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足球梦工厂。

大家好，我是恒大足球学校 U12 主教练陈嘉盛，我来自广东梅州。我从2014年从事足球青训教练员工作，到现在已经有10年之久。因为我们去年才刚刚组队，然后也大概一年的一个时间，我们现在有一些球员，好球员的一些加入，慢慢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积累，我觉得我们在国内大概是前5名这个阶段吧。足球训练能够教会他们一个做人，包括他们的意志品质力啊，包括他们的一个与其他球员或者与其他人相处社交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心理的能力，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说这个运动带给他们来的。对于小球员阶段呢，我觉得是以鼓励式的一个方式，或者去引导他们，会对他们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也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创造性。我觉得在小年龄段对他们来说，这种方式的话会对他们提高会更多的。首先是要让孩子喜欢这项运动，喜欢足球，他才会去认真去投入这个运动当中，包括训练当中。孩子喜欢，他会更多的去关注足球的一个比赛，然后关注足球的一个发展，然后关注自己的一些能力，包括其他问题，他都会去自己去私下或者在课余时间他都会去钻研。这首先是他是喜欢这个项运动，他才会让自己成为足球运动员。让孩子喜欢这项运动是最根本的一个初衷。我觉得我们的 U12 这个年龄段呢，更多的是鼓励个人的一些技术，包括个人的1打1、2打2、小组的这些能力，我们在训练当中会着重的去提高这些个人的一些能力。但是我们也会有球队的一些打法理念，包括我们还是推倡更有创造性、更有控制力的一个足球。现在同年龄段可能某些人可能会比稍微可能更突出一点，但是3年到5年之后，谁不一定是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或者谁能够站到职业球场上。我们还是注重的更多的尽量去培养所有人，所有球员能够得到相同的一个锻炼。在教学方面，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吧，自律吧，我觉得是一个球员，特别是小球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也是坚持，对他们来说，因为我们在中国踢球有升学的压力啊，在这里，所以他们如果热爱这项运动还是要得坚持。第三个因素我觉得也是家庭因素啊，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第四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们未来足球的一个发展，他们也有一个自己清晰的一个目标，这样可能会对他未来一个职业规划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训练还是以更多的鼓励去赞扬，有时也会有一些严厉的一些指点，但是我们在球场外，我其实还是跟他们很多是开玩笑啊，然后一些把他们当成一个朋友吧，甚至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就是跟他们更多的一个交流，他们也会放心的去跟你交流，也会更多的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是我觉得是跟他们一个相处方式，这样的方式的话会更好一点。

0: 足球运动吧，这个运动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志品质，我觉得是这项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足球更像一个原始社会的一些打猎一样，有合作，有策略，有思考，有分析啊，等等等等很多。其实这个运动来当中是让这些青少年来说会有得到很多的，不单单是身体上的一些锻炼，也是思想思维上的一些锻炼。然后我也想跟正在学足球的一些小球员来说，其实足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欢乐，因为它会有成功跟失败啊，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成功，我们怎么去面对失败，这个运动可以很好的去给你们上一节非常重要的人生价值观的一个课程吧。这是足球来给他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吧。
1: 这所学校呢，实际上它能够在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是因为大能够在中国成为一个一流的大型的足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地，很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有50片球场，有这个配套齐全的设施设备，更重要的是它这个人文气息是有别于一般的这些足球训练基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优美的，非常优美，可能像一个大学，像一个度假村，然后都有非常漂亮的绿植，还有很多足球元素的一些雕塑啊等等。
0: 他们在这收获的比其他人更能够接受更多的一个孤独吧。在恒大这个足球环境来说，其实是给到他们很多的一个人生目标在这里。因为恒大我觉得还是在中国这个足球圈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其实来到这里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抱负在这里。他们是想成为职业运动员，他们是想成为足球里面啊，在中国足球里面是一个一定高度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他们比其他人放弃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一个对其他业余生活的一些追求吧。他们在花的更多时间在这里，其实无非也是他们真正的是喜欢这里，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想为中国足球，也为恒大足球去奉献自己最大的一些信念在这里。

作为教练一个职业的一个梦想，其实我也就是想帮助更多孩子去追逐他们的一个职业梦，是为他们足球梦想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个帮助跟支持，然后让他们去放心去追逐他们的一个足球梦。

0: 在恒大这个学校还是给更多青少年一个平台，还有包括广州队能够给很多孩子提供职业的一个平台，然后包括教练员也一样啊，这个岗位一样也给我们一个国内教练员有很多学习的一个空间，然后甚至去追逐自己职业的一个梦想。在这里我觉得恒大足球学校能够给到这个球员包括教练员包括工作人员有很多能够为自己追梦的一个平台，这是他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个球员，然后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学校，这是他们一个生存的一个独特之处。另外它一个恒大的一个基础建设，然后硬件设施包括它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方式也是做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才会让它能够在低谷当中能够生存，能够慢慢的来走回正轨。
1: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指定用球乐聚足球的大力支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袁指导，刚才我们说了哈，长春队在这场防守当中其实整体的这个三条线的队形保持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保持队形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2: 对，我们看经常会提到啊，提到这种，我说对保持好。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周口，
2: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就是，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

0: 作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二十几次
1: 啊，
0: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好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1: 啊，这么贵？
0: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1: 嗯，
0: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1: 哎呦，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那骗子吧这是？
0: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啊啊，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了，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1: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10岁左右吧。
1: 10岁左右。 嗯
0: 就是捡破烂，
1: 捡破烂，嗯。
0: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1: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1: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1: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2: 离开妈妈6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0: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着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她说你的命就大，她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0: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1: 拉网线？
0: 对。
2: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

0: 前，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1: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2: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3: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4: 他今年28岁了，
2: 28，
4: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2: 安副秘书长，
5: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2: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1: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2: 她也不容易，
1: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2: 能够回想起来。
1: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6: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2: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7: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3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2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婷，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8: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人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

0: 在找到独家网站发起的。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魏春生属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宣传图片，通过好多国家湖北人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咸宁出现了一次家庭，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春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的血样进行比对。
1: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消息告诉你，大夫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

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那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能。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如今竟成了永别。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

0: 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

0: 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9: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 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4: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9: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 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 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争夺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实况。我国选手荣国团遇到了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

0: 过四个回合的艰苦奋战，龙国团以3-1战胜了对手，赢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1: 1959年，德国世乒赛决赛，龙国团夺冠，全场欢腾。

0: 这是一个如今看起来十分普通，甚至有些老旧的乒乓球，但是它却拥有着一个特别重要且喜庆的名字——红双喜。给它命名的人呢，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诞生于1959年，是在上海生产的。而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两件喜事。第一件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第二件则是百废待兴的中国体育界历经艰辛终于斩获了首个世界冠军。夺冠的人就是乒乓球男单运动员荣国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第一局19-21，西多以2分的优势取胜。
2: 交换场地，别人教练跟他讲话，他很急的讲了一句：“你们别管我。”我说：“我听见了，我知道他急，也可能下决心了。”
1: 西多的正手和反手都打得特别好，那么荣国团改变了他的战术，针对西多转身较慢的情况，荣国团发球忽长忽短，同时加大了球的旋转和落点变化，再配合搓球，打得西多左顾右盼，前扑后倒，屡屡顾此失彼，难以发挥技术优势。经过4个回合的艰苦奋战，荣国团最终以3-1的比分打败了曾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中国乒乓球第一个世界冠军由此诞生，同时这也是中国体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0: 是象征着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从奖杯背后的历届冠军中，我们看到了荣国团，是第一个刻在上面的中国名字。那一刻，体育馆里国旗升起，国歌萦绕，成为一代中国人以及中国体育史上的永恒经典回忆。1959年4月6日的《日内瓦日报》这样评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以优秀选手的姿态出现，这件事情看起来比荣国团个人的胜利更加重要。
1: 发展中国体育，也是为了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崭新面貌的中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可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立刻让大家将关注点聚焦在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上。两个球拍，一张桌子，在弄堂里，在学校里，在工厂里，人人拎起球。

0: 时间，乒乓球引领了民众运动的热潮。同一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第25届联合大会以37票对5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下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举办地点选为了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体育赛事，成为了乒乓球运动健儿乃至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1: 第一次夺冠和第一项世界赛事都出现在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再加上如今人们戏说的夺冠不是新闻，不夺冠才是，乒乓球已经成为了我们国人普及率最多的运动了。可是大家知道吗？被称为国球的乒乓球这项运动其实是舶来品，这项运动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0: 说起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流传着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最广泛的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夏日，英国首都伦敦的两位青年在看完一场网球比赛后，来到一家饭馆吃饭。饭后两人感到无聊，于是拿起雪茄烟盒的盖子当作扇子扇风。后来他们捡起酒瓶上的软木塞子，把烟盒盖子当作球拍，仿照英国当时最流行的网球运动来取乐。旁人见了觉得十分有趣，便纷纷模仿着玩起这种游戏。还有一种说法流传在日本，说是同样的19世纪末，有人用盛饭的木勺子打一种类似现在乒乓球的球，并且早在1903年，日本已经有了正规的乒乓球运动设备，并成立了运动组织。乒乓球第一次在正式的出版物上印刷出来，是1884年的一本杂志。在目录中间，提到了一个在一张台上用橡胶球和方形球拍的小型室内比赛，球拍用纸板或者是布进行了包装，目的是能够让球拍制造一点旋转。
1: 大家看，这是梧桐树的果子，它晒干以后既有弹性又有韧性，是不是有些类似于乒乓球？一说起乒乓球的起源，在清朝初期，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近似的体育运动在开展，不过严格的说还不能称之为项目，而是游戏。当时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山区苗族人用晒干的梧桐树或干树的果子做球，用带柄的长板做拍，用门板做球台，两边对打，人们称此为臭杆子的游戏。到了清朝末年，在珠江地区类似的游戏还是很盛行，不过不再用干果当球，而是用猪碎泡吹气做成小球，比干果弹性要大，或在桌上，或在地上，或向空中对打。那么正式的乒乓球是从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又是谁把它带入中国的呢？
0: 根据记载，真正将现代乒乓球带到中国的是一位名叫王道武的上海商人。1904年前后，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奔赴日本采购文具。有一次，他看到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的表演比赛，觉得这项活动非常有趣，又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只要一张桌子、球和球拍。于是买了10余副乒乓器材带回上海，摆设在了店里。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乒乓球的用处，更不知道它的打法，因此销路并不好。为了吸引顾客，王道武亲自下场在店中表演，时不时邀请顾客参与对打。慢慢的，一些人开始喜欢上这项门槛简单、既能强身健

0: 又兼具娱乐消遣的活动。萌芽的种子开始慢慢在国内散播。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童子部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到了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上海成立，乒乓球在我国开始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1: 根据记载，最开始的乒乓球拍是用各种简易材料做成的，用羊皮纸和大拍柄做成的所谓铲子拍，还有球拍上覆盖的材料变成了从纸板、帆布、玻璃砂纸、木料、绳子或者软木。据说有一个名叫顾德的英国人，参加一个伦敦乒乓球比赛的时候，到药店去买一些药来治疗他的头疼。他发现药剂师用一种橡胶拍给顾客找钱，突然想到了他可以将橡胶粘到他的球拍上，这样他在打球的时候能够在接触球的一瞬间有更多的时间，这样也就对球有了更好的控制，并且在击球的时候有更大的威胁。这个发明使顾德在接下来的乒乓球比赛中多次获得了冠军，这也促成了后来橡胶球拍的改良。而随之一块进行改良的还有方兴未艾的乒乓球比赛以及它的比赛规则。
0: 早在19世纪末的英国，非官方的乒乓球规则已经得到了归纳，然而这个规则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国际性的乒乓球组织。在那个时候，乒乓球采取每局30分而不是21分。190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第一届世界乒乓球比赛，英国运动员爱德华获得了冠军。而后直到1928年，第二届比赛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姗姗来迟。经过了14个国家代表的讨论后，21分计分法被正式确定下来，一路沿袭至近代，直到2001年才又改为了11分制。
1: 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成立后，在当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缺乏体育锻炼的条件，乒乓球并非真正的在全国得到普及。所以，尽管此后中国也陆续派代表参加了一些世界赛事，但都是铩羽而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初期，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这一刻。尽管最后的结果是荣国团获胜，但是荣国团和他的队友们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说是逆袭。
0: 这是第一次新中国的运动员出现在世界赛场上，向冠军发起冲击。比赛过程异常艰苦，原本中国队一共有11名选手参赛，寄望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但是意外发生了，在争夺决赛权时不敌日本队，被淘汰出局。随后男子单打也相继失利，最后进入半决赛的只剩下荣国团一人。最终荣国团还是顶住压力，连斩美国名将迈尔斯和前世界冠军西多，捧得冠军奖杯。球队载誉归来时，贺龙元帅甚至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候机楼，贺龙端详着金光灿灿的圣伯莱德奖杯，戎马一生两鬓斑白的元帅感慨万千。他眼含热泪说，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中国人照样可以拿世界冠军。
1: 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人叫做伊沃蒙塔古，他是第一任国际乒联主席。1952年，中国举行第一次 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时，伊沃·蒙塔古先生愉快地受邀前来北京，并对参加比赛的全体运动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队将以世界强队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乒坛上。7年后，他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中国人站在了世界体育赛事的最高领奖台上。但此时，成为世界乒乓强国的路却依旧狭窄而漫长。荣国团的获胜为复兴之路亮起了一盏灯，而2年后在北京举办的世乒赛才是夺冠之路上的重要试金石。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乒乓又面临着哪些困境呢？
0: 举办世界大赛固然荣耀，但那时的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正式办赛的体育馆。为了搞好家门口的比赛，贺龙副总理亲自挂帅，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打好这一仗的指导思想。全国上下人民集中一条心，不到2年时间，一座可以容纳万人的先进的体育馆便坐落起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同时，国家专门调拨了牛奶、鸡蛋等食品，保证每一位运动员吃好吃饱，提高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以东道主雄姿向更多的荣誉发起冲击。
1: 现在一些网友留言说，乒乓球比赛最难的不是国际比赛，而是国内赛。这当然是对国内乒乓水平的一种肯定和调侃。不过这话不能用在60年代，因为那会儿比较有资格说这话的队伍是我们的亚洲邻居日本乒乓球队。在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中，日本获得了6块金牌。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崛起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为此日本队也是十分不甘心。他们努力训练，研发了一种进攻型的秘密武器——弧圈球，这在当时可算是必杀招式。那么这次碰撞，乒乓健儿们该如何破局呢？
0: 1961年4月4日，新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以及国际乒联的官员们出席了开幕式。
2: 本届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主席荣高堂致开幕词，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蒙塔古说，这是一次增进和加强友谊的竞赛。
0: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挺进了男子团体决赛，将与日本队一决高下。狭路相逢勇者胜，体育馆内的观众神情紧张，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宁静。一直寄予厚望的荣国团却在比赛中失误频发，连输2分。
1: 场休息，队友来到了荣国团身边，此时无论说什么都担心打乱了他自己的节奏。但是到了赛点，比分焦灼，队友轻轻地问道，下一场准备怎么办？怎么办？荣国团将手中的毛巾径直扔掉，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出，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3: 这一局会不会再被星野拿去呢？场上的空气紧张，荣国团搓球不过网，20-18。星野拉球出界，荣国团赢了3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
0: 安静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刹那间沸腾起来，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捧起了代表世界乒乓球整体水平和实力的男子团体冠军杯斯维斯林杯，同时还囊括了单打前三名。
1: 从这时起，中国体育事业开始遍地开花，硕果累累。我们从洋人口中的病夫，向着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节节攀升，并且随后发生的一次偶然的跨界，不仅让中国乒乓在竞技舞台上大放异彩，更是帮助中国外交事业打开了意外的大门。从此之后，乒乓球就有了一个新的美誉——国球。
0: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完全隔绝。60年代后期起，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开始有意改善和缓和关系，但始终缺乏好的机会。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中美两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相遇，双方队员的接触也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4月4日，美国男选手格伦·科恩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错过了美国的班车。出门之后，看到一辆有乒乓标志的车，就直接开门上去。结果坐下来发现，车里面全是中国人。一时间，惊讶和错愕写满了车内人员的脸上。
1: 这是一张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科恩的手里拿着一个织锦。要知道，这在当时对立的气氛下，这种事情是会引起很大争议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科恩上错车以后，很诧异，车上的中国队员也很吃惊，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这时候，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了起来，他主动向前打招呼，同时向科恩伸出友好的双手。他对科恩说道：“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织锦作为纪念。”这样一段话打破了科恩的尴尬，却也在无意中搭建了连接两国沟通的一座桥。科恩兴奋地拿着织锦和庄则栋的合影，第二天这张大幅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
0: 就这样，1971年4月10日上午10时，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70年代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运动员们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感受到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游览，和中国运动员开办了友谊赛，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爬了长城，也参观了中国国家大剧院。8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临走之时都是依依不舍，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奇妙而深厚的情谊。
1: 在当时中国外交所处的恶劣环境中，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选中了体育这一突破口，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球推动大球的创举成为体育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最佳注解。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乒乓球运动项目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改变了乒乓球项目在中国体育中的地位，对于体育人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再到用乒乓球运动扭转乾坤的乒乓外交，乒乓球开启了中国体育的荣耀之路。路在脚下，唯有拼搏， 中国的体育精神激励着几代中华儿女勇敢前行。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的这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3: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4: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4: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5: 自己都不会。

0: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十多年了，完了还做过两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0: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好，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2: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3: 他打的太极就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流畅。
0: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拍。
2: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4: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2: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错了七弦，
0: 七和六，
5: 七和六，
3: 这些古琴啊，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1: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就是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0: 他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1: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2: 太极以武为行， 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1: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受这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0: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2: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1: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太极是一种通达的武术，也是一种温和持正的人生态度，是文化交流的信使，也是生命的行舟，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从北京到上海，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0: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2: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1: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然后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0: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拉拉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 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

0: 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六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1: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0: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拉拉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三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1: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0: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第二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它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八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三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啊，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0: 现在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 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0: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嗯，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0: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上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一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2小时到2.5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0: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
1: 嗯，
2: 啊，中年级就四年级，
1: 嗯，
2: 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1: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

0: 比如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1: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0: 就热闹就行。
1: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6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0: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2: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它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学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它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它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4年级和6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4年级和6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4年级的成绩6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0: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2: 对。也就是说满分是10分，然后8分6分，这样合格是6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2分到4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2分和4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6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6年级，那也是从我们1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1年级到6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 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

0: 也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
0: 打
1: 得有
0: 多
1: 牢哈。那我们学校30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20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2、3名都是有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啦啦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6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到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执行。

0: 让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治愈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吴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1: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 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2: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0: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方式。
2: 请问卢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1: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2: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1: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2: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0: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2: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1: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2: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1: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2: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

0: 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2: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3: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4: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透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宁。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

0: 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1: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我是来自青岛西汉新区职业征总专业学校的孙玉章老师。96年参加工作，那么那个时候职业学校尤其汽修。

0: 专业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我一直走来，我感觉作为职业学校的老师呢，我们更能够把做经师和人师这两者做一个更好的统一。
1: 我是劳恒恒老师，毕业之后去一汽技术中心工作了5年，然后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了我们学校。当时刚到学校的时候，感觉与企业的工作还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经过了这6年来说，我喜欢上了教师的职业，认识了这么多团结执行力非常强的同事，还有一帮可爱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2: 大家好，我是孙亮老师。我首先呢是一个愿意跟学生沟通，希望能成为学生一个朋友。这些学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是首先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健康，这是他们这一个出发点。针对学生特点，不同的学生要以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鼓励关心帮助他。
3: 我们团队采取老中青传帮带结合的方式，包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的专业的指导教师、泰斗级的专家、我们市级的名师，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也让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电池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这个课程呢，在我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专业当中，课程呢是属于专业的核心课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推动能源转型、赋能绿色发展为教学主线。课程当中呢，是依托产业转型，来实际构建教学过程，以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的岗位来定位，按照企业 4S 店、接车、维修诊断，还有交车这样的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设计的，采用的是混合式教学模式。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组讨论，导致该故障码的原因，部件油、保险丝、充电枪等等，范围是不是很大？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是用修车的劲儿打法宝维修手册，请同学们打开活式教材第18页。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反馈，我们的创新组电路图分析的得分是最高的。下面请创新组同学派一名代表上台分析。
3: 这个电路图包括直流充电插座和 BMS 模块和车载充电器，还有一根地线束。这两根 HV 正和 HV 负是给动力电池充电的直流拉线束，而跟车载充电器连接的 HV 正和 HV 负是动力电池向外放电的直流拉线束。
1: 非常好，感谢创业组同学。刚才我们分析了原理了，接下来呢，我们分组讨论致敬本节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动力电池的拆装步骤。好，下面各组讨论致敬拆装的流程。好，开始。小组长注意，把讨论的结果写在便利贴上，上传学习平台。填好之后，拍照。好。
4: 工匠组上传 B，
5: 安全组上传 B， 专业组上传 B。
1: 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制定的流程不一致。老师呢，根据维修手册设置了一款小游戏，来看一下，是不是来尝试一下？来，请杨志同学上来分享一下。来，讨论一下。其他同学注意观察。出现一点小问题，同学们，出现问题很正常，不要灰心，谁来帮助一下？杨志同学，来，杨浩同学，其他同学注意观察。
6: 这个地方的第4步应该是拆卸动力电池的高低压线束，然后再拆卸冷水管接头提管路，否则会出现错误。
1: 好，同学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杨浩同学。

0: 学，正确不正确？好，非常好，同学们全部正确，
1: 加油。
0: 好，请回。同学们，这个流程我们已经熟悉了，其实就像我们技术成长过程中一样，一定是先从熟手到熟手，最后再到能手。同学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再加上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各汽车品牌它的构造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维护环节当中啊，需要我们更新的拆装流程和它的标准。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要主动学习，善于思考，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信心吗？
2: 有，
0: 非常好哈。同学们，大家在实车操作时总是担心触电，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呢先在虚拟仿真平台上完成电池的拆卸。好，下面开始，同学们打开动力电池装调与测试，进入动力电池拆卸环节。同学们的操作都记录在我们的仿真软件里面。
3: 工匠补偿完毕。
0: 好，工匠，好，等一下。
3: 工匠补偿完毕。
0: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显示。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的拆卸流程记录的完全正确，为同学们鼓掌。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虚拟仿真软件啊，熟悉了动力电池拆卸的步骤，下面同同学们谈一下心得体会。来，先请创新组的同学。
4: 通过虚拟仿真，我们克服了高压电带来的半衰程因素，能够精准地找到测量对象。
0: 非常好。来，请坐，工匠组派一名同学。
5: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0: 对，做好个人防护，好，安全第一。来，安全组的同学。
6: 我们在操作中明白，在使用外貌表前要进行校表，不然会被扣分。
0: 非常好。来，请坐。来，最后接读。
7: 我在虚拟仿真中测得了一个零件，这是我在实操中更有信心。
0: 非常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哈。通过刚才同学们谈的这个体会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虚拟仿真当中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操作，也可以出错，但是在实车当中呢，是不允许出错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虚拟仿真操作。好，同学们开始。
8: 如果说我们把汽修这个专业跟医生去对比一下的话，那我们培养的一定不是主治医生，我们培养的是护士，实际上就是了解基本的原理，那么会做基本的检查，能找出这种故障点的所在，运用相关的设备做出诊断，这就是一项技能，这也是他们学习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所要教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抽取，合理的整合。
9: 我们当时在挑选内容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实用推广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啊，尤其是动力电池续航能力低，可能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的难点。同时呢，也把安全规范环保课程四政的理念呢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是以一线二元三新来全程渗透。整个实施过程当中采用摄研析练评，构建虚拟实训实车操作，还有拓展应用。课前呢是学生可以进企业实践调研啊，同时呢来完成我们的学习平台的内容。课中呢来进行内化的一个学习，然后课后呢让学生对比比亚迪汽车或者对比一些其他的车型来学习，提升学生的社会应用还有综合能力。
0: 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平衡，再加上也不能满足学生一人一辆车，我们加大了软件的投入，通过虚拟仿真通过这些软件了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让学生在现在虚拟仿真上去进行这个故障的诊断，去排除它。那么不仅是满足了学生这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就是防止学生安全事故发生，还解决了工位的短缺这种问题。
10: 那么下面我们请全国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王岐山同学给大家示范操作，大家掌声欢迎。请刘浩同学跟随拍摄。好，开始操作。请其他同学认真对标国赛标准，做好记录。非常好，王岐山同学的安全防护工作

做得非常规范。首先我们来拆卸低压线束，先用一字螺丝刀撬起黄色的卡扣，轻轻拉动卡扣，晃动低压插接器，完成拆卸。然后我们拆卸高压插接器，首先松开锁销，然后拉动扳手，完成拆卸。由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具有高压线束和高压部件，我们在对插接器完成拆卸之后，一定要做好防触电安全防护。非常好，套上保护套，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安装高压插接器。同学们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操作口诀：一插，二响，三确认。非常好，王岐山同学完成了操作，工位整理非常整洁。好，感谢王岐山同学的示范操作。刚才王同学在操作的过程中，一直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在以后的学习中，需要我们自己来总结讲解操作要点。这就对我们的技能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做，还要能说。因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我们要为其讲解车辆存在的故障，并且还要给出维修保养方案。因此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好，下面请创新组与经验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训练。好，开始行动。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请观看直播操作。非常好，两个小组的同学都做好了安全防护。

0: 好的，敬业组的同学对低压插电器完成了拆卸，动作非常熟练。我们要对高压插电器进行防触电安全保护。我们在安装插电器的时候，一定要回忆我们的操作要点：一插，二响，三确认。好的，创新组高压插电器完成安装，非常好，操作员同学再次确认。好的，我们创新组与敬业组的同学都完成了操作，下面请两位小组的操作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操作感悟，大家欢迎。
1: 在使用一组的拆低压拆卸器的时候，要轻点敲这个防卡扣，不然容易把这个防卡扣撬下来。
0: 好的，我们在拆卸低压插电器的时候，黄色卡扣的撬起一定要小心，不要脱落。
2: 在安装高压插电器时，一定要记着把左指销复位，刚才差点忘记了。
0: 哦，左指销也非常重要，我们安装完成之后一定要记住要复位。非常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实车操作中可以发现，一些简单的操作也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在以后的技能练习过程中一定要勤动手，多总结，从小事做起，从一些简单的操作做起，坚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成为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下面我们请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练习。
4: 那么在课堂当中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数字化的信息手段啊，来引导同学们呢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像我们的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还有学习平台的加持，同时呢，在课堂当中我们也是采用了虚拟仿真软件 VR AR 技术啊，每个同学呢可以到实际工位上去实际操作。同时呢啊，我们也是采用了全程投屏的方式啊，可能我们的实训工位比较短缺，但是呢我们也是让每一个学生啊，有的学生可以操作虚拟仿真，有的学生呢可以通过实时投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导同学啊，每一个同学都有事情做，提高他们在课堂当中一个学习的兴趣。
5: 我们是跟企业做了很好的对接，到企业做了调研，把相关的一些主要任务合并为一些项目，他们采用项目式教学。那么这样呢，就是资源的整合、课程的开发，都是针对比较典型的故障。那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把最基本的技能学到手，他们进行对比学习、拓展学习，这样呢，这个技能会在实践当中一点点的提升。
0: 我们还开发了活页式教材，这个活页式教材是由学校教师、企业专家以及教科研人员共同开发的。那么我们把行业里的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标准都融入到教材之中，使我们的教材贴近于技术的最前沿。我们学校还有企业可以互聘教师，一方面我们学校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专业教师每年派到企业里进行岗位实践，另一方面呢我们学校也可以聘请这个企业里的骨干专家到我们学校进行兼职授课，来壮大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
6: 这个作品它首先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在港课赛镇这个融入的教学和课程体系比较完善，而且在整个的教学实施过程当中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校企合作、产教协同育人的方式直接引入到课堂教学，用课程改革撬动了育人方式的变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紧密的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紧密的结合，把行业的新技术 新工艺，还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商业的业态和商业的模式，直接融入到学习的这个这个教材和学材当中，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运用了数字化的资源和数字化的这个信息化的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的一种学习的方式的变革，那么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课堂仅仅陷入课堂教学的一个围墙，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整个教学团队当中，他们老师都是具备有双师素质，都是有企业岗位实际经验的，那么这是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能让他们在学校都能够学到给企业岗位真实生产情景的一个专业的技术，所以它具备这以上的四个特点。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争夺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实况。我国选手荣国团遇到了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

0: 经过四个回合的艰苦奋战，龙国团以3-1战胜了对手，赢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1: 1959年，德国世乒赛决赛，龙国团夺冠，全场欢腾。

0: 这是一个如今看起来十分普通，甚至有些老旧的乒乓球，但是它却拥有着一个特别重要且喜庆的名字——红双喜。给它命名的人呢，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诞生于1959年，是在上海生产的。而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两件喜事，第一件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第二件则是百废待兴的中国体育界历经艰辛终于斩获了首个世界冠军。夺冠的人就是乒乓球男单运动员荣国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第一局19-21，西多以2分的优势取胜。
2: 交换场地，别人教练跟他讲话，他很急的讲了一句：“你们别管我。”我说：“我听见了，我知道他急，也可能下决心了。”
1: 西多的正手和反手都打得特别好，那么荣国团改变了他的战术。针对西多转身较慢的情况，荣国团发球忽长忽短，同时加大了球的旋转和落点变化，再配合搓球，打得西多左顾右盼，前扑后倒，屡屡顾此失彼，难以发挥技术优势。经过4个回合的艰苦奋战，荣国团最终以3-1的比分打败了曾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中国乒乓球第一个世界冠军由此诞生，同时这也是中国体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0: 是象征着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从奖杯背后的历届冠军中，我们看到了荣国团，是第一个刻在上面的中国名字。那一刻，体育馆里国旗升起，国歌萦绕，成为一代中国人以及中国体育史上的永恒经典回忆。1959年4月6日的《日内瓦日报》这样评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以优秀选手的姿态出现，这件事情看起来比荣国团个人的胜利更加重要。
1: 发展中国体育，也是为了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崭新面貌的中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可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立刻让大家将关注点聚焦在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上。两个球拍，一张桌子，在弄堂里，在学校里，在工厂里，人人拎起球拍就可以打。一时间，乒乓球引领了民众运动的热潮。同一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第25届联合大会以37票对5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下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举办地点选为了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体育赛事，成为了乒乓球运动健儿乃至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0: 第一次夺冠和第一项世界赛事都出现在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再加上如今人们戏说的夺冠不是新闻，不夺冠才是，乒乓球已经成为了我们国人普及率最多的运动了。可是大家知道吗？被称为国球的乒乓球这项运动其实是舶来品，这项运动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1: 说起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流传

0: 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最广泛的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夏日，英国首都伦敦的两位青年在看完一场网球比赛后，来到一家饭馆吃饭。饭后两人感到无聊，于是拿起雪茄烟盒的盖子当作扇子扇风。后来他们捡起酒瓶上的软木塞子，把烟盒盖子当作球拍，仿照英国当时最流行的网球运动来取乐。旁人见了觉得十分有趣，便纷纷模仿着玩起这种游戏。还有一种说法流传在日本，说是同样的19世纪末，有人用盛饭的木勺子打一种类似现在乒乓球的球，并且早在1903年，日本已经有了正规的乒乓球运动设备，并成立了运动组织。乒乓球第一次在正式的出版物上印刷出来，是1884年的一本杂志。在目录中间提到了一个在一张台上用橡胶球和方形球拍的小型室内比赛，球拍用纸板或者是布进行了包装，目的是能够让球拍制造一点旋转。
1: 大家看，这是梧桐树的果子，它晒干以后既有弹性又有韧性，是不是有些类似于乒乓球？一说起乒乓球的起源，在清朝初期，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近似的体育运动在开展，不过严格的说还不能称之为项目，而是游戏。当时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山区苗族人用晒干的梧桐树或干树的果子做球，用带柄的长板做拍，用门板做球台，两边对打，人们称此为臭杆子的游戏。到了清朝末年，在珠江地区类似的游戏还是很盛行，不过不再用干果当球，而是用珠穗抛吹气做成小球，比干果弹性要大，或在桌上，或在地上，或向空中对打。那么正式的乒乓球是从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又是谁把它带入中国的呢？
0: 根据记载，真正将现代乒乓球带到中国的是一位名叫王道武的上海商人。1904年前后，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奔赴日本采购文具。有一次，他看到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的表演比赛，觉得这项活动非常有趣，又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只要一张桌子、球和球拍，于是买了十余副乒乓器材带回上海，摆设在了店里。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乒乓球的用处，更不知道它的打法，因此销路并不好。为了吸引顾客，王道武亲自下场在店中表演，时不时邀请顾客参与对打。慢慢的，一些人开始喜欢上这项门槛简单，既能强身健体又兼具娱乐消遣的活动，萌芽的种子开始慢慢在国内散播。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童子部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到了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上海成立，乒乓球在我国开始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1: 根据记载，最开始的乒乓球拍是用各种简易材料做成的，用羊皮纸和大拍柄做成的所谓铲子拍，还有球拍上覆盖的材料变成了从纸板、帆布、玻璃砂纸、木料、绳子或者软木。据说有一个名叫顾德的英国人，参加一个伦敦乒乓球比赛的时候，到药店去买一些药来治疗他的头疼。他发现药剂师用一种橡胶拍给顾客找钱，突然想到了他可以将橡胶粘到他的球拍上， 这样他在打球的时候能够在接触球的一瞬间有更多的时间，这样也就对球有了更好的控制，并且在击球的时候有更大的威胁。这个发明使顾德在接下来的乒乓球比赛中多次获得了冠军，这也促成了后来橡胶球拍的改良，而随之一块进行改良的还有方兴未艾的乒乓球比赛以及它的比赛规则。
0: 早在19世纪末的英国，非官方的乒乓球规则已经得到了归纳，然而这个规则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国际性的乒乓球组织。在那个时候，乒乓球采取每局30分而不是21分。190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第一届世界乒乓球比赛，英国运动员爱德华获得了冠军。而后直到1928年，第二届比赛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姗姗来迟，经过了14个国家代表的讨论后，21分计分法被正式确定下来，一路沿袭至近代，直到2001年才又改为了11分制。
1: 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成立后，在当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缺乏体育锻炼的条件，乒乓球并非真正的在全国得到普及。所以，尽管此后中国也陆续派代表参加了一些世界赛事，但都是铩羽而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初期，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这一刻。尽管最后的结果是荣国团获胜，但是荣国团和他的队友们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说是逆袭。
0: 这是第一次新中国的运动员出现在世界赛场上，向冠军发起冲击。比赛过程异常艰苦，原本中国队一共有11名选手参赛，寄望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但是意外发生了，在争夺决赛权时不敌日本队，被淘汰出局。随后男子单打也相继失利，最后进入半决赛的只剩下荣国团一人。最终荣国团还是顶住压力，连斩美国名将迈尔斯和前世界冠军西多，捧得冠军奖杯。球队在与归来时，贺龙元帅甚至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候机楼，贺龙端详着金光灿灿的圣伯莱德奖杯，戎马一生两鬓斑白的元帅感慨万千，他眼含热泪说，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中国人照样可以拿世界冠军。
1: 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人叫做伊沃蒙塔古，他是第一任国际乒联主席。1952年，中国举行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时，伊沃蒙塔古先生愉快地受邀前来北京，并对参加比赛的全体运动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队将以世界强队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乒坛上。7年后，他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中国人站在了世界体育赛事的最高领奖台上。但此时，成为世界乒乓强国的路却依旧狭窄而漫长。荣国团的获胜为复兴之路亮起了一盏灯，而2年后在北京举办的世乒赛才是夺冠之路上的重要试金石。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乒乓又面临着哪些困境呢？
0: 举办世界大赛固然荣耀，但那时的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正式办赛的体育馆。为了搞好家门口的比赛，贺龙副总理亲自挂帅，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打好这一仗的指导思想。 全国上下人民集中一条心，不到两年时间，一座可以容纳万人的

0: 先进的体育馆便坐落起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同时，国家专门调拨了牛奶、鸡蛋等食品，保证每一位运动员吃好吃饱，提高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以东道主雄姿向更多的荣誉发起冲击。
1: 现在一些网友留言说，乒乓球比赛最难的不是国际比赛，而是国内赛，这当然是对国内乒乓水平的一种肯定和调侃。不过这话不能用在60年代，因为那会儿比较有资格说这话的队伍是我们的亚洲邻居日本乒乓球队。在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中，日本获得了6块金牌。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崛起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为此日本队也是十分不甘心。他们努力训练，研发了一种进攻型的秘密武器——弧圈球，这在当时可算是必杀招式。那么这次碰撞，乒乓健儿们该如何破局呢？
0: 1961年4月4日，新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以及国际乒联的官员们出席了开幕式。
2: 本届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主席荣高堂致开幕词，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蒙塔古说，这是一次增进和加强友谊的竞赛。
0: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挺进了男子团体决赛，将与日本队一决高下。狭路相逢勇者胜，体育馆内的观众神情紧张，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宁静。一直寄予厚望的荣国团却在比赛中失误频发，连输2分。
1: 中场休息，队友来到了荣国团身边，此时无论说什么都担心打乱了他自己的节奏。但是到了赛点，比分焦灼，队友轻轻地问道，下一场准备怎么办？怎么办？荣国团将手中的毛巾径直扔掉，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出，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3: 这一局会不会再被星野拿去呢？场上的空气紧张，荣国团脱球不过网，20-18。星野拉球出界，荣国团赢了3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
0: 安静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刹那间沸腾起来，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捧起了代表世界乒乓球整体水平和实力的男子团体冠军杯斯维斯林杯，同时还囊括了单打前3名。
1: 从这时起，中国体育事业开始遍地开花，硕果累累。我们从洋人口中的病夫，向着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节节攀升，并且随后发生的一次偶然的跨界，不仅让中国乒乓在竞技舞台上大放异彩，更是帮助中国外交事业打开了意外的大门。从此之后，乒乓球就有了一个新的美誉——国球。
0: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完全隔绝。60年代后期起，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开始有意改善和缓和关系，但始终缺乏好的机会。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中美两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相遇，双方队员的接触也成为了

0: 世界关注的焦点。四月四日，美国男选手格伦·科恩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错过了美国的班车。出门之后，看到一辆有乒乓标志的车，就直接开门上去。结果坐下来发现，车里面全是中国人。一时间，惊讶和错愕写满了车内人员的脸上。
1: 这是一张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科恩的手里拿着一个织锦。要知道，这在当时对立的气氛下，这种事情是会引起很大争议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科恩上错车以后很诧异，车上的中国队员也很吃惊，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这时候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了起来，他主动向前打招呼，同时向科恩伸出友好的双手。他对科恩说道：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织锦作为纪念。这样一段话打破了科恩的尴尬，却也在无意中搭建了连接两国沟通的一座桥。科恩兴奋地拿着织锦和庄则栋的合影，第二天这张大幅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
0: 就这样，1971年四月10日上午10时，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70年代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运动员们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感受到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游览，和中国运动员开办了友谊赛，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爬了长城，也参观了中国国家大剧院。8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临走之时都是依依不舍，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奇妙而深厚的情谊。
1: 在当时中国外交所处的恶劣环境中，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选中了体育这一突破口，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球推动大球的创举成为体育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最佳注解。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乒乓球运动项目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改变了乒乓球项目在中国体育中的地位，对于体育人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再到用乒乓球运动扭转乾坤的乒乓外交，乒乓球开启了中国体育的荣耀之路。路在脚下，唯有拼搏。中国的体育精神激励着几代中华儿女勇敢前行。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

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

行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蘑菇海之洛神赋图卷。

漂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

0: 朋友，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5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

0: 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 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儿竞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0: 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于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 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

0: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1: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2: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2: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1: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志愿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志愿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0: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1: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2: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4: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对，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爸，哎，
1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龙神，你搞得了？
16: 啊，妈妈，
17: 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8: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9: 能打球，会欣赏，
20: 乐观向上，
21: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22: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23: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24: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8: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25: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26: 会经常看。
25: 会经常看啊，
26: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
25: 苗子选手。
26: 对。
18: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

0: 1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2: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这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乒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后面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0: 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
0: 嗯，对。
1: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0: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彦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彦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彦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
0: 嗯，
3: 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卢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化

0: 分培养方向。
1: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道超兵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阳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阳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啊，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走。

0: 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两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闪光灯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看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

0: 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1: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2: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0: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啊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1: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啦啦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六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2: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1: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啦啦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三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2: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1: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

0: 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店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他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八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三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啊，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0: 现在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0: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 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嗯，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

0: 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1: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上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一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2小时到2.5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0: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1: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0: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0: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2、3年级，中年级就4年级，五年级也带过6年级的孩子，
0: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0: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2、3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0: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6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0: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0: 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他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阶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它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它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四年级和六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四年级的成绩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
0: 打
1: 得有
0: 多
1: 牢哈。那我们学校三十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20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由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啦啦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

0: 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六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1: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2: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校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3: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

0: 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树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树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树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树，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呢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0: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0: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0: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
0: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
0: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

0: 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1: 职家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2: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1: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者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2: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1: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2: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1: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

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

0: 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1: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2: 这家职校

0: 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这些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我们把十佳职教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教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教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1: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2: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教生的选术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教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

0: 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

0: 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资源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

0: 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快来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

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争夺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实况。我国选手荣国团遇到了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匈牙利老将西。

0: 过四个回合的艰苦奋战，龙国团以3-1战胜了对手，赢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1: 1959年，德国世乒赛决赛，龙国团夺冠，全场欢腾。

0: 这是一个如今看起来十分普通，甚至有些老旧的乒乓球，但是它却拥有着一个特别重要且喜庆的名字——红双喜。给它命名的人呢，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诞生于1959年，是在上海生产的。而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两件喜事。第一件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第二件则是百废待兴的中国体育界历经艰辛终于斩获了首个世界冠军。夺冠的人就是乒乓球男单运动员荣国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第一局19-21，西多以2分的优势取胜。
2: 教官，别人教练跟他讲话，他很急的讲了一句：“你们别管我。”我说：“我听见，我知道他急，也可能下决心了。”
1: 西多的正手和反手都打得特别好，那么荣国团改变了他的战术。针对西多转身较慢的情况，荣国团发球忽长忽短，同时加大了球的旋转和落点变化，再配合搓球，打得西多左顾右盼，前扑后倒，屡屡顾此失彼。

难以发挥技术优势。经过四个回合的艰苦奋战，荣国团最终以3-1的比分打败了曾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中国乒乓球第一个世界冠军由此诞生，同时这也是中国体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0: 是象征着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从奖杯背后的历届冠军中，我们看到了荣国团，是第一个刻在上面的中国名字。那一刻，体育馆里国旗升起，国歌萦绕，成为一代中国人以及中国体育史上的永恒经典回忆。1959年4月6日的《日内瓦日报》这样评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以优秀选手的姿态出现，这件事情看起来比荣国团个人的胜利更加重要。
1: 发展中国体育，也是为了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崭新面貌的中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可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立刻让大家将关注点聚焦在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上。两个球拍，一张桌子，在弄堂里，在学校里，在工厂里，人人拎起球拍就可以打。一时间，乒乓球引领了民众运动的热潮。同一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第25届联合大会以37票对5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下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举办地点选为了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体育赛事，成为了乒乓球运动健儿乃至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0: 第一次夺冠和第一项世界赛事都出现在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再加上如今人们细说的夺冠不是新闻，不夺冠才是，乒乓球已经成为了我们国人普及率最多的运动了。可是大家知道吗？被称为国球的乒乓球这项运动其实是舶来品，这项运动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1: 说起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流传着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最广泛的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夏日，英国首都伦敦的两位青年在看完一场网球比赛后，来到一家饭馆吃饭。饭后两人感到无聊，于是拿起雪茄烟盒的盖子当作扇子扇风。后来他们捡起酒瓶上的软木塞子，把烟盒盖子当作球拍，仿照英国当时最流行的网球运动来取乐。旁人见了觉得十分有趣，便纷纷模仿着玩起这种游戏。还有一种说法流传在日本，说是同样的19世纪末，有人用盛饭的木勺子打一种类似现在乒乓球的球，并且早在1903年，日本已经有了正规的乒乓球运动设备，并成立了运动组织。乒乓球第一次在正式的出版物上印刷出来，是1884年的一本杂志。在目录中间提到了一个在一张台上用橡胶球和方形球拍的小型室内比赛，球拍用纸板或者是布进行了包装，目的是能够让球拍制造一点旋转。
0: 大家看，这是梧桐树的果子，它晒干以后既有弹性又有韧性，是不是有些类似于乒乓球？一说起乒乓球的起源，

0: 在清朝初期，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近似的体育运动在开展，不过严格的说还不能称之为项目，而是游戏。当时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山区苗族人用晒干的梧桐树或干树的果子做球，用带柄的长板做拍，用门板做球台，两边对打，人们称此为臭杆子的游戏。到了清朝末年，在珠江地区类似的游戏还是很盛行，不过不再用干果当球，而是用猪碎泡吹气做成小球，比干果弹性要大，或在桌上，或在地上，或向空中对打。那么正式的乒乓球是从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又是谁把它带入中国的呢？
1: 根据记载，真正将现代乒乓球带到中国的是一位名叫王道武的上海商人。1904年前后，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奔赴日本采购文具。有一次，他看到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的表演比赛，觉得这项活动非常有趣，又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只要一张桌子、球和球拍。于是买了十余副乒乓器材带回上海，摆设在了店里。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乒乓球的用处，更不知道它的打法，因此销路并不好。为了吸引顾客，王道武亲自下场在店中表演，时不时邀请顾客参与对打。慢慢的，一些人开始喜欢上这项门槛简单、既能强身健体又兼具娱乐消遣的活动，萌芽的种子开始慢慢在国内散播。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童子部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到了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上海成立，乒乓球在我国开始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0: 根据记载，最开始的乒乓球拍是用各种简易材料做成的，用羊皮纸和大拍柄做成的所谓铲子拍，还有球拍上覆盖的材料变成了从纸板、帆布、玻璃砂纸、木料、绳子或者软木。据说有一个名叫顾德的英国人，参加一个伦敦乒乓球比赛的时候，到药店去买一些药来治疗他的头疼。他发现药剂师用一种橡胶拍给顾客找钱，突然想到了他可以将橡胶粘到他的球拍上，这样他在打球的时候能够在接触球的一瞬间有更多的时间，这样也就对球有了更好的控制，并且在击球的时候有更大的威胁。这个发明使顾德在接下来的乒乓球比赛中多次获得了冠军，这也促成了后来橡胶球拍的改良。而随之一块进行改良的还有方兴未艾的乒乓球比赛以及它的比赛规则。
1: 早在19世纪末的英国，非官方的乒乓球规则已经得到了归纳，然而这个规则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国际性的乒乓球组织。在那个时候，乒乓球采取每局30分而不是21分。190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第一届世界乒乓球比赛，英国运动员爱德华获得了冠军。而后直到1928年，第二届比赛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姗姗来迟。经过了14个国家代表的讨论后，21分计分法被正式确定下来，一路沿袭至近代，直到2001年才又改为了11分制。
0: 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成立后，在当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缺乏体育锻炼的条件，乒乓球并非真正的在全国得到普及。所以尽管此后中国也陆续派代

0: 表参加了一些世界赛事，但都是铩羽而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初期，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这一刻。尽管最后的结果是荣国团获胜，但是荣国团和他的队友们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说是逆袭。
1: 这是第一次新中国的运动员出现在世界赛场上，向冠军发起冲击。比赛过程异常艰苦，原本中国队一共有11名选手参赛，寄望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但是意外发生了，在争夺决赛权时不敌日本队，被淘汰出局。随后男子单打也相继失利，最后进入半决赛的只剩下荣国团一人。最终荣国团还是顶住压力，连斩美国名将迈尔斯和前世界冠军西多，捧得冠军奖杯。球队载誉归来时，贺龙元帅甚至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候机楼，贺龙端详着金光灿灿的圣伯莱德奖杯，戎马一生两鬓斑白的元帅感慨万千。他眼含热泪说，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中国人照样可以拿世界冠军。
0: 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人叫做伊沃蒙塔古，他是第一任国际乒联主席。1952年，中国举行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时，伊沃蒙塔古先生愉快地受邀前来北京，并对参加比赛的全体运动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队将以世界强队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乒坛上。7年后，他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中国人站在了世界体育赛事的最高领奖台上。但此时，成为世界乒乓强国的路却依旧狭窄而漫长。荣国团的获胜为复兴之路亮起了一盏灯，而2年后在北京举办的世乒赛才是夺冠之路上的重要试金石。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乒乓又面临着哪些困境呢？
1: 举办世界大赛固然荣耀，但那时的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正式办赛的体育馆。为了搞好家门口的比赛，贺龙副总理亲自挂帅，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打好这一仗的指导思想。全国上下人民集中一条心，不到2年时间，一座可以容纳万人的先进的体育馆便坐落起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同时，国家专门调拨了牛奶、鸡蛋等食品，保证每一位运动员吃好吃饱，提高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以东道主雄姿向更多的荣誉发起冲击。
0: 现在一些网友留言说，乒乓球比赛最难的不是国际比赛，而是国内赛。这当然是对国内乒乓水平的一种肯定和调侃，不过这话不能用在60年代，因为那会儿比较有资格说这话的队伍是我们的亚洲邻居日本乒乓球队。在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中，日本获得了6块金牌，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崛起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为此日本队也是十分不甘心。他们努力训练，研发了一种进攻型的秘密武器——弧圈球，这在当时可算是必杀招式。那么这次碰撞，乒乓健儿们该如何破局呢？
1: 1961年4月4日，新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以及国际乒联的官员们出席了开幕式。
2: 本届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主席荣高堂致开幕词。

0: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蒙塔古说，这是一次增进和加强友谊的竞赛。
1: 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挺进了男子团体决赛，将与日本队一决高下。狭路相逢勇者胜，体育馆内的观众神情紧张，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宁静。一直寄予厚望的荣国团却在比赛中失误频发，连输两分。
2: 中场休息，队友来到了荣国团身边，此时无论说什么都担心打乱了他自己的节奏。但是到了赛点，比分焦灼，队友轻轻地问道，下一场准备怎么办？怎么办？荣国团将手中的毛巾径直扔掉，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出，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3: 这一局会不会再被星野拿去呢？场上的空气紧张了，荣国团脱球不够网，20-18。星野拉球出界，荣国团赢了第三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
1: 安静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刹那间沸腾起来，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捧起了代表世界乒乓球整体水平和实力的男子团体冠军杯斯维斯林杯，同时还囊括了单打前三名。
2: 从这时起，中国体育事业开始遍地开花，硕果累累。我们从洋人口中的病夫，向着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节节攀升，并且随后发生的一次偶然的跨界，不仅让中国乒乓在竞技舞台上大放异彩，更是帮助中国外交事业打开了意外的大门。从此之后，乒乓球就有了一个新的美誉——国球。
1: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完全隔绝。60年代后期起，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开始有意改善和缓和关系，但始终缺乏好的机会。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中美两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相遇，双方队员的接触也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4月4日，美国男选手格伦·科恩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错过了美国的班车。出门之后，看到一辆有乒乓标志的车，就直接开门上去。结果坐下来发现，车里面全是中国人。一时间，惊讶和错愕写满了车内人员的脸上。
2: 这是一张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科恩的手里拿着一个织锦。要知道，这在当时对立的气氛下，这种事情是会引起很大争议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科恩上错车以后很诧异，车上的中国队员也很吃惊，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这时候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了起来，他主动向前打招呼，同时向科恩伸出友好的双手。他对科恩说道，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织锦作为纪念。这样一段话打破了科恩的尴尬，却也在无意中搭建了连接两国沟通的一座桥。科恩兴奋地拿着织锦和庄则栋的合影，第二天这张大幅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
1: 就这样，1971

4月10日上午10时，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70年代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运动员们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感受到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在北

0: 安排得满满当当，临走之时都是依依不舍，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奇妙而深厚的情谊。
1: 在当时中国外交所处的恶劣环境中，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选中了体育这一突破口，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球推动大球的创举成为体育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最佳注解。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乒乓球运动项目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改变了乒乓球项目在中国体育中的地位，对于体育人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再到用乒乓球运动扭转乾坤的乒乓外交，乒乓球开启了中国体育的荣耀之路。路在脚下，唯有拼搏。中国的体育精神激励着几代中华儿女勇敢前行。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树活动。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校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2: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树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树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树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

0: 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十位同学中有两位少数民族青年，有三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10家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10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价

0: 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洛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1: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
1: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
1: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

0: 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出，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新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 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

0: 志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1: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2: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我们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度

0: 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查究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执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1: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2: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

0: 进行向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就是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

0: 将之作为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

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

0: 越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妈，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哪里？
1: 审判，
5: 我们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立定跳远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为立定跳远，立定跳远的教学重点为摆臂和蹬地的协调，教学的难点为蹬摆有力。下面我们进行热身跑练习，在跑动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四种角色变化，当听到矮人角色时，我们要半蹲，大腿小腿呈90度，正常人时我们直立站好，当我们做高人的时候，脚跟抬起，前脚掌着地，脚趾和脚掌紧紧地抓紧地面，当我们听到超人角色时，从半蹲变成向上跳起。好，跑起来，手臂前后摆动，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跑起来，注意力要集中啊，听老师进行角色转换。爱人，看谁停得最快，做的动作最到位。来，正常人，跑步走，超人，谁反应最快，跑步走，高人，谁反应最快并且啊能角色转换最到位，正常人，跑步走，正常人。下面我们进行徒手操练习，外起。

活动一下踝腕关节。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练习。立定跳远的动作方法可以拆分为四步：第一步，踢脚跟准备。 两腿左右开立，与肩同宽，手臂自然上摆，脚跟抬起，前脚掌紧紧地抓地。第二步，屈膝预摆，手臂由前向后迅速摆动，同时两腿呈半屈。第三步。

腾空起跳，手臂由后迅速的向前摆动，同时迅速蹬地，充分伸展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第四步，

欲摆屈膝，对，半蹲。第三步，腾空起跳。第四步，落地缓冲。同学们，要想落地缓冲的时候要轻，我们的脚后跟先着地，让小腿迅速的往前伸，脚跟着地。所有同学，看你前边半圆形有一条白线，这是我们的起跳线。所有同学的要脚尖贴紧起跳线，但不触线。来，练习一遍。

0: 好，我们大家啊来看一下我们程伟同学跳。王子墨，你说说他存在哪些问题？
1: 能跳肉，跳肉，他就是这样子跟轻了几步。
0: 好，他在第四步落地缓冲的时候没有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并且是两脚不是同时落地的。立定跳远跳的不够远，他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他的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的力量以及我们髋关节的力量，在孩子在体会这个肌肉的发力的问题上他有些欠缺。老师说一下他的问题啊，看一看我们所有同学想一想自己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啊。好，你看他的第三步的时候老师需要做什么？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腾空起跳，怎么跳？手臂由后向前带动，你看到他发力了吗？孩子的手臂要摆动，就是让他多原地的模仿练习摆动，其实体验到这个手的往上摆的肌肉的感知就可以。看我啊，我直做第三步，屈膝半蹲，由第二步向第三步，手臂摆，要再快速的带动你的身体向前制动。好，再体会。停停，老师发现同学的那个腿都能用上力，但是手臂摆动不够。观察我们这位同学，他的手臂，重点观察他的手臂。来，请坐。是不是他做得特别好？但是老师发现一个他小问题，他落地的时候是不是屈膝不够，所以就往前冲了，对吗？好，
2: 我比较喜欢运动嘛，然后跳远也是我挺擅长的一个。如果我们用正确的要领来跳的话，一是不会受伤，二就是我们也能跳得更远更好。
0: 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难点学习。立定跳远的难点是要做到蹬摆有力。如何做到蹬摆有力？我们进行下面的练习。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连续练习。你前方有一个栏架为第一关，有两个栏架为第二关，三个栏架为第三关，四个栏架为第四关。看我起跳线，我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跳过去了？好，那么我排到第二组这一组的队尾，进行第二关闯关游戏。再看，是不是很连贯？好，那我就去第三关。看到我是不是特别不连贯了？那我就排到第二关，降一关。听明白了这游戏规则了吗？好，那我们进行一下练习。

老师发现啊，我们多数同学都能进入第三关和第四关，对不对啊？你们要加油了啊！加油，加油，好不好？好，我们请这位同学给同学们展示一下啊，来。

0: 下跳得更远更高了。
1: 刚才我们进行了立定跳远的重点学习蹬摆协调，老师发现多数同学都能跳过两个以上的栏架。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难点学习，如何提高立定跳远的远度，我们要做到蹬摆有力。所有同学观察，你前边放着两条标志线，第一排的同学都是脚尖顶着白色的线，这是我们的第三关。然后依次往前，黄色的线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最近的然后就为蓝色的为我们第一关。所有的同学先从我们蓝色的那个第一关开始，快快的进入练习吧。

0: 我们要给他鼓掌，特别连贯啊。
1: 感觉挺兴奋的，老师教完之后我自己努力。

0: 们找出来我们跳跃小冠军女生。好，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好，哎呦，可以往后点啊，来，好，来，你们从这条线跳，对，我们再观察啊。这两位同学被评为我们班的跳跃小冠军，其他同学继续努力，争取所有的同学都要争做跳跃小冠军，好不好？
1: 好，
0: 好，归队。立定跳远它是一个综合的检测的一个手段，比如你的力量够了，你的速度够了，这些身体素质好了，自然而然的它的这个腿部的肌肉就有力，它就跳能跳得远。刚才同学们练习立定跳远都特别好，下面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游戏的名称叫九宫格连连看。
2: 全班同学分成两队，红队和蓝队，以一分钟时间为限，每位同学用今天学过的立定跳远知识依次跳过栏架，爬过垫子，取到标志物，放到九宫格内，随后返回与下一位同学击掌接力。如果将栏架碰倒，则需要原地停留3秒钟，随后再继续游戏。规定时间到了的时候，最先将标志物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取得胜利。当然，每位同学可以随意挪动对方的标志物一次，以达到干扰对方的目的。
0: 我们进一下练习，这是我们蓝队的准备线啊，红队的准备线，所有同学在比赛时要注意安全啊，我们练习一次，准备。

可以提前想一下策略啊。好，你们组是不是就需要拆他那个去了？看到了吗？

0: 每次到我了之后，我就不太确定我放那儿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点犹豫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最后一部分摆标志物是最好玩的，因为它不仅能锻炼体力，还能锻炼智力。

多数同学在这个比赛中更能激发他的锻炼的热情，然后远度是比之前练习的时候远度

0: 连成了一条直线，蓝队获胜。刚才我们获胜的队为蓝队，我们向蓝队同学表示祝贺，鼓掌。蓝队同学被评为我们班级的运动好少年，希望其他的同学能争取做运动好少年。来，跟老师一起说，加油加油！好，我们下面做一下拉伸练习啊，看老师往往做。哎，对，换手做，把左脚伸出去，来，换脚做。自己抖一下手，活动一下。好，停。老师希望同学们多参加立定跳远练习，通过立定跳远的练习，不断提高我们的力量素质、跳跃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进而达到增强身体素质的目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辛苦了。那么最后，关于今天学习的立定跳远，还有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1: 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体育小课堂。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立定跳远。相信立定跳远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它是小学阶段体育课的测试项目，其成绩是为了判断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发展的依据，也是为了检测同学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身体的综合素质的参考数据。在2021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中，立定跳远被作为侧重力量、速度、灵敏、协调等素质的项目，被收入到了9年级体育市级统考的考试项目中。如此看来呀，立定跳远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立定跳远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它能够充分地激发学生的下体爆发力和身体的协调能力。

也就是说，在经过长时间的系统的科学的训练之下，不仅可以提高考试成绩，也可以提高下体的爆发力、下身的肌肉与髋部的肌肉以及上身的配合能力。立定跳远在一二年级被作为基本的运动学习，三年级着重发展其跳远能力，到了四年级不仅要学习基本技能，还要更注重各种方式的学习，发展同学们的力量素质、跳远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同学们想要提高立定跳远的成绩，我们就要真正掌握正确的立定跳远技术动作，因为只有正确的动作才能够事半功倍，取得好成绩。

0: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

0: 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

0: 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因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制药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制药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

0: 很多个词儿拉出，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新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

0: 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1: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2: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3: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4: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2: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5: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6: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2: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7: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8: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0: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1: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0: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

0: 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树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

0: 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

0: 术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

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 36.1% 增至 42.4%， 用人单位满意率由 93.3% 提升为 98.3%。 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54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

0: 两名选手都是阿塞拜疆的，看谁发挥得更好。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互不相让。
1: 哎呦，这一下！
0: 裁判怎么喊停了？比赛继续开始。双方主要是中近距离开始。
1: 对。穆萨伊夫这种突然的触动，红脚运动员穆萨伊夫。
0: 双方都喜欢打中近距离。但是都应该在主动些，有点等了。这时候应该出拳了。都光想发重拳，对，
1: 这红脚运动员前手的发力还是比较足的，
0: 所以他光想想着重拳，
1: 对。
0: 刚才是打的方向在做个防反。

0: 好了，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这一场比赛的两位选手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相对来说彼此还是比较熟悉的。红方选手在开场即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进攻欲望，重拳频频出击，但是却稍显急躁了。蓝方选手则表现出了更好的战术素养。

0: 红方防反为主，光想找找地方机会。南方控制，再抓地方反击。南方这几个前手打得很好，两人的拳的命中率都比较低。南方控制的，红方抓反击。南方相对主动一些，
1: 第二回合红方调整了战术，转为防守反击，伺机寻找重拳机会，但是蓝方的距离控制堪称完美，前手拳如影随形，多次在红方进攻的间隙精准反击。那么本回合蓝方的命中率也明显占优，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比赛智慧。
0: 哦呦，
2: 刚上来
0: 展开对攻，红方知道自己输了，所以想着重拳把场面找回来。
2: 对，
0: 但是蓝方控制距离控制比较好，而且反击打得也挺好。
2: 对，他从第一回合开始，刚开始就已经在非常好的控制距离，包括自己的重心。
0: 他们这个54公斤，按理说应该打的速度节奏快些，两个人打的有点像大级别了。
2: 节奏稍微偏慢一些。
0: 对，
2: 其实第三回合刚开始的时候，双方
0: 对、
2: 那个、
0: 比较激烈，
2: 对，那个就比较激烈一点。
0: 现在蓝方一直控制着打，
2: 对，
0: 红方也不主动，就等着反击。
2: 嗯，
0: 蓝方控制着对方反击，他在抓对方。
2: 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好的，来自阿塞拜疆的蓝脚运动员巴达利伊布拉希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成功晋级到了下一轮。
1: 红方意识到比分落后，开始加强压迫，也希望能够用组合拳来扭转局面。但是蓝方沉着应对，在保持防守稳健的同时，精准的反击拳也持续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距离控制能力获得了胜利。刚才的这

0: 场赛事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距离控制的精妙艺术。那么现在另一场精彩的对决也即将上演，让我们继续关注拳台，看看不同战术思路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Red Corner Uzbekistan Boy Mirzayev Bobomurod，
2: 红脚运动员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博伊米尔扎耶夫，蓝脚运动员是来自中国新疆的叶尔纳兹。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上方第一回合，刚上来那十秒钟，红脚运动员博伊米尔扎耶夫是显得更主动一些，但是那十秒过后，叶尔纳兹开始找回自己的节奏了，
3: 打比较好。叶尔纳兹身高比长，
4: 对，
3: 而且长航现在发挥的还不错。他应该，叶尔纳兹应该再多打前手，对，前手接后手，对。红方现在比较主动，但是拳的命中率较低。
2: 叶尔纳兹打法就属于是那种稳中求胜，他是
3: 控制距离打，
2: 对，
3: 但是他应该在前手再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可以把对方控制在外头。每次这个都把头盔非要戴的。
1: End of round one。
0: 好，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十分的强势啊，用快速的移动和密集的出拳占据了主动，但是蓝方选手也很快稳住了阵脚，用前手刺拳来阻挡着对方的进攻，首回合表现的相当出色。
3: 第二回合，希望叶尔纳兹再接再厉。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哎，这一下前手是打空啊，
3: 现在红方知道自己落后，所以现在直接主动的进攻，但是拳的命中率还是比较低。看叶尔纳兹正确把对方控制在外头，而且拳抓准一点。前手不要等，不要等。
2: 他前手就是刚刚一直在等，刚刚那一下，
3: 他把对方顶到外头就不要上步，顶到外头就行了，因为对方往前冲着呢。这个回合，对方加强攻势以后，他没上回合表现那么好了，因为对方抢中一拳。控制距离，控制距离，控制距离，出拳，不要等。
2: 他现在感觉就已经完全是失去了这种节奏。
3: 对，对方攻得猛，他现在有点顶不住。
2: 对，
3: 这回合坚持下去吧，看他。

0: 这红脚运动员波伊米尔扎耶夫是现在更加把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面。
1: 对，
2: 第二回合，攻方选手出拳频率明显提升，蓝方在对方的猛攻之下，防守也出现了漏洞。今天究竟谁胜谁负，也让我们一同期待。
0: 好的，双方关键的第三回合，
1: 要让他们顶住。
0: 对，
1: 红方进攻，现在红方还是比较主动了。
0: 前两个回合，
1: 但叶尔纳兹表现的比上回合要积极主动一些。对，要主动打，不能光闪。
0: 前两个
1: 回合，对对，漂亮啊，
0: 都
1: 抓得不错。前手胳膊长，前手顶住，对，顶住接后手。对，顶住打，不要退，不要退，直接出，直接出，不要等。
0: 这样一直被逼下去的话，对于后面的比赛可就
1: 对啊
0: 不好了，这劣势就越来越大了。
1: 场面上比较被动。对手不管你出拳，一直主动打的呢。对，哎，应该抓，
0: 然后那下没抓住，
1: 出拳，不要等，对，顶住，要顶住，
0: 还剩最后的十五秒的时间，伊尔纳兹这一下是再不能等了。
1: 对，我要场面比较被动。
0: 对，好，全场比赛结束。
3: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Uzbekistan。
0: 最后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伊米尔扎耶夫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下一轮。
2: 在决胜的回合当中，蓝方努力地调整着状态，试图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但是在红方持续的高压攻势之下，依旧是十分的被动。最终红方凭借在后两回合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胜利。无论是精妙的距离控制，还是勇往直前的压迫进攻，最终能够取胜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始终坚持自己战术，在压力下保持清醒的选手。拳击台的方寸之间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拳击是用身体下的棋，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那么这种顶级的较量当中的心理博弈，在柔道的比赛当中同样也是适用的。一个细微的重心试探，一个果断的抓握变招，都有可能决定比赛的胜负。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那么这场赛事于2025年九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我们进入的

0: 是男子负81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阿拉伯，目前世界排名呢是21位。身穿蓝色柔道服的选手呢，他来自文莱，目前呢在获得了4次世界大满贯赛的第3名。比赛开始。漂亮，白方选手刚刚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黑弗洛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架，双方都是在找机会积极进攻。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做了一个与反的技术动作，这呢也是一个舍身技啊，是一把对方挑过去，但是呢也是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裁判示意暂停，因为刚刚双方出了边线，所以呢现在双方回到比赛场地内。比赛继续，柔道呢是智慧的博弈，所以呢双方运动员有可能在其他的世界比赛当中呢也会能遇到，所以双方呢互相都比较了解，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在找机会。刚刚呢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关节技十字固，比赛继续，白方选手刚刚示意做了一个背部头，哦，进了一个大腰，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提起。好，蓝方运动员获得了一次消极的处罚。如果有一方运动员呢多次有效的进攻，那么呢另外一方呢就会有一次消极的处罚，他没有积极主动去进攻。好，蓝方运动员呢刚刚自己做了一个大外挂，哦，两个人真的是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也非常的接近，都是在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刚刚裁判呢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双方呢都是在找机会。起身，啊，非常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大腰，但是呢，倒地，对方呢还是没有这个得到得分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没有得分。但是呢，哦，裁判给了一个 Yoko 的得分，啊，是一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选手的攻势还是较为主动的，接连施展了背负头和腰技等力技，尤其是他的腰技，通过近身搂抱对手的腰部来发力摔头，成功获得了一个有效得分，建立了

0: 微弱的领先优势。而文莱的选手作为左架的选手，面对右架选手，他显得更为沉稳，也不断地寻找着进驻地面战的机会。
1: 好，比赛在继续，蓝方选手呢，一直在积极主动，注意关节，十字固，哇，好像。掰到了，掰到了。蓝方选手呢，直接获得了一个一本，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所在。只要是没有暂停，没有停比赛，哪怕剩最后一秒，都有获胜的机会。所以在还有21秒，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十字固，就是关节技。对方呢，拍垫子认输，所以呢，蓝方选手来自文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
2: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
1: 这名29岁的老将，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好，我们再回看。好，进入擒技的状态。蓝方选手呢，使用十字固。白方选手呢，已经这个认输，拍对方是以拍拍，因为。掰到关节，对方呢至少要拍3次以上，或者是拍垫子，或者是呢拍到对方的身上，这样的话呢裁判就会看到，比赛呢就会终止。祝贺文莱29岁的老将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
0: 整场比赛可以堪称是力技与擒技的两种哲学的交锋啊！阿拉伯选手希望通过站立摔头来扩大战果，而文莱的老将也在耐心地寻找着属于他的机会。在比赛读秒的关键阶段，文莱选手完成了一场精彩的逆转绝杀，完美地诠释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没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这场逆袭是擒技最强大威力的最佳广告。在强调一击必杀的一本文化当中，擒技提供了另外一种同样高效的且极具战术厚度的获胜途径。十字固作为最著名的关节技之一，是许多擒技高手的招牌动作。日本柔道传奇小原信一、巴西的奥运冠军拉斐拉·席尔瓦等都是此中的高手。这项技术要求施技者对于身体的控制、杠杆原理和对手瘦身方向有着极深的理解，是智慧与技巧的结晶。回顾解说中提到的文莱选手，4次世界大满贯赛第3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成就。对于文莱这样并非传统柔道强国的运动员而言，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系列赛事中有如此稳定的夺得奖牌的能力，其难度也远超常人的想象。这背后也是无数次的全球征战，以及对于国际柔联积分体系的深刻理解以及运用。他的这枚铜牌，其含金量也丝毫不弱于金牌。这是一位老将对梦想长期坚守的回报，也生动体现了柔道运动全球化的深度。从开场激烈的力技对攻，到最后一刻沉寂而又致命的关节技所固，这场比赛上演了一场绝妙的逆袭，让我们向永不放弃的精神致敬。也祝贺这位来自文莱的29岁老将，他用一场经典的擒技胜利，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铸就了又一枚坚实的勋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刘老师您看啊，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啊，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0: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0: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1: 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0: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1: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

0: 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啊。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1: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0: 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是吧？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0: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1: 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1: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1: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1: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的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1: 对，
2: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得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

0: 达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1: 哦，还要转，
0: 记得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2: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0: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十五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十五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嗯，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嗯，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1: 对，嗯，
0: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哦，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屈的角度。对，非常好，好，好，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五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哦，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1: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3: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五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哦，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3: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

0: 的吧，稳定性、平衡、力量都需综合强化。
1: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1: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1: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明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1: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那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1: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加两片膏药，
0: 对，
1: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1: 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李老师练了一下，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膝盖这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髌腱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 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

0: 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着练的时候他就抽筋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1: 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啊，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他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就是把收缩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啊，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3: 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2: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的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0: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